0: 哎呦，红色超跑晒出来啊，你吼，你敢不知？欢迎来比喻收听咱的茉莉家族吼，是我亚迪阿哥这里开一啦，服务到咱好朋友这时间哦，来哦，咱今日这部吼邀请一个这真水的这吼，吼拢热到顾身体的，热到养生的呢，你敢不知？所以讲伫这个季节家吼，就是讲一定爱来注意养生。所以哦，特别请伊来，来甲咱朋友来讲者，安那样啊养生者。这个时阵，顾身体就是讲，人参像为人讲，就是一早时起就爱顾真好，今日精神就足好对吧？啊，所以春夏秋冬，吼、哦，啊，这春天的时阵就爱顾足好啊，对吧？
1: 哦，真有讲着养
0: 生。你人还袂邀请你，啊，你家己就出来。
1: 忍不住吼、哦，就想要甲大家来分享啦，讲啊，我真正是吼，每天怎么弄怎么弄，哦，我今天咧准备八种哦，诶，养生的料理来。
0: 安尼哦，
1: 对哦。
0: 哦，背出来哦，
1: 所以人家未介绍，得家己种出来，
0: 无简单咯、哦。哦，要来介绍你吼，因为我这部一开始，啊，咱电话都安尼一直来啊，对吧？啊，所以那未付介绍你安尼哦，陆陆家己都说出来，
2: 对，
0: 家己说出来。啊，来，咱的好朋友啊，我咧讲，恁真大爷，陆陆来了，
1: 大家好，耶。
0: 也是本草
1: 第一家，
0: 对吼、哦嗯，啊，所以讲哦，伊来讲这个养生哦，啊，真的是很道地，
2: 对，好、哦，就好用
0: 诶。所以今麦在春天家吼、嗯，就是爱过身体的时阵啦，
1: 对、
0: 嗯，所以咱请伊来哦、嗯，是对的啦。所以咱然后比如今日咱详细听，注意听哦、嗯，啊，这样未使叫噪音呢，无、嗯、你若刚才去听一下哦，健康课程哦，买高级呢，
1: 对啊，对啊，对
0: 啊，啊，都还个吼晒家出去呢，
1: 是，
0: 对啊，还个了时间呢。
1: 哎呀，阿伯。

0: 就是讲起嘛啦吼，你甲看讲遮尼侪人，啊什么懦弱的啦，啊什么肠胃无爽快的啦，感冒一直咳咳嗽的啦，拢袂好的啦。你那是讲想要得到正确的养生知识？
1: 哦，我就是讲真的想要得到有。
0: 无啦，无啦，唔通啦。哦，迄个千万唔通哦。对啊，啊你甲看，你讲，哎，你想要了解一下讲正确的吼，就是要安怎养生吼，啊喂教。你哪个公被照个病医去？哦，现在病毒很多很多，
1: 太可怕了，
0: 太可怕了！真的，
1: 基本上盖好些，无代志卖去啦，
0: 千万唔通。哎呀，
1: 哎那去哦，哎为人无代无志，为人讲想讲，嗯，啊，当我今麦都感冒无去，无是变呐？我讲。因卖去，全个卖去，因为其他方式就是搁再加减过去感染着细菌，
0: 是
1: 啊，搁感染着迄感染迄骨肉寒冷，咱做一下吼，哦，安尼就我咧讲，就像迄杂菜面啊，
0: 是啊，
1: 啊那杂菜面是好食，啊
0: 那是感冒啦，感染迄是真正是很不舒服啦，
1: 哎就会摇，哎我讲咱一般咱那伫咧注射有无吼，注迄个。感冒的有无？预防感冒的迄有做什么事啊？
2: 啊，疫苗啊！
1: 哎，疫苗的呀！
2: 哎，
1: 也是针对一项哦，也是针对一项哦。啊，所以你也看为人讲啊，住落去为奈有效，为奈无效，为嘛丢丢啊？
0: 又唔丢去啦！
2: 对
0: 哦，你住什么 A 流？对的 B 流？
2: 啊对啊！
0: 哦，那嘛是真辛苦。
2: 但是无法度啊，有的时阵吼，就是买去看卖啦。危险啦！嗯，因为这种病毒的抵抗力啦，系啊，
1: 感官艺术啊，对不吼？
2: 因为迄疫苗吼，一般拢是讲吼，迄医学专家，吼，每几年吼，针对迄年吼，可能。卡诶，流行诶病毒，再去制作疫苗
1: 啊，都统一啊，统一。
2: 但是吼，黑龙是用药诶，刚刚买股票赶快哦，可能看讲吼，诶，这支吼基本面未歹吼，哦，黑线型嘛未歹吼，无来买这支，但是吼，
1: 买买山，
2: 嘿对，买买了无唔对，对对对，所以去煮诶时阵吼，你是讲诶，每一盖煮吼，每一
1: 面
2: 煮吼，诶，拢料料准准，诶，料料无准诶时阵嘛是会有，
1: 啊，
2: 但是吼，加减。煮吼有好无歹啦，就加一种抵抗力啦。系啊，
1: 但是那是以我的感觉啦，我个人的啦。我系感觉讲，你嘛是感觉个做病毒落去咱的身躯来。
2: 啊，咱本来就是伊的这机制，就是讲吼，甲迄病毒伊消灭伊的活性，啊，再来抗来咱的身体，好咱身体
0: 免疫
2: 系统，好去熟悉讲这种病毒，伊就知影讲以后要安怎个对付啊。嘿啊，伊那不是无看过吼，伊交手无看过嘛，所以嘛有可能的未晓怕，你知道？
0: 嘛是有可能兵败如山倒的嘛，就真嘞。讲哦，伊原本好好底下无代志，啊，结果嘞，你给他打下去，哈，这个真的很困难呢，我们打不赢呢，然后就哎呀呀呀，
2: 哎呀呀，上重要的吼，
1: 哎呀哎呀，
2: 一般会怕迄种做迄种疫苗啊，做了有问题，拢是本身伊的。抵抗力、免疫力还是有慢性病，身体本来就有问题啊。更加弱的病毒哈，更加无活性的病毒哈，嘿，就算哈，等下等手的病毒，你去遐，你的病嘛，等下等手啊。
0: 我就已经
2: 怕都怕了呀。
1: 所以
2: 安内
1: 就
2: 出问题。
1: 温刀就是有两派，一派讲哦，一定爱去注射。啊，那我这派讲哦，我不爱。
2: 不。反正吼，你那是本身身体吼，你得怎样？你抵抗力还是你有慢性病较严重的吼？咱主都要加注意，一定要找咱精神好、体力好的时阵再来注射疫苗。那无的上好先撇免一下，因为我时阵咱身体若无好，你去注点到都。都可能出问题。
0: 而且你那是讲吼，有迄个过敏的体质的，吼你嘛是爱小夸刻度一下。像因为有的时候下去了后，像讲有一挂荨麻疹，哎，怎样用规个怎样压起来？因为你的免疫系统太灵敏了，太灵敏的也是不行去打哦。
1: 那个开始肥呀，
0: 对，就哎一点点就来了啊，全部哇，整个免疫系统都警报，你哦咦，哇，你规个人生命拢压起来，哦，那全身都发炎，这样也不行。
1: 哎，对，
0: 所以真的也是要考量啊，对。
1: 所以你看，讲了这是真正真恐怖，所以今天请这露露来，就是跟咱讲了这个养生，啊，咱又要顾身体啦，
2: 是，
0: 好，
1: 啊来，你安尼早骨就出来吼，我讲 我咧讲先出鬼出啦，安尼都唔免总。

0: 出了完，
1: 出一出来，
0: 一点钟出一个，后点钟又出一个，这样啦。嗯，
1: 以后个请待下回分解，等后一节这样啦。
0: 无啦无啦，伊讲诈背出来哩啊。
2: 对对对，
0: 咱头一点钟四行啦，吼，事事如意啊。
2: 是是是。
0: 第二点钟哦，完了再个出四行出来。
1: 一届来，哎，一届来，唔得无谈好迄落。
2: 哦，大家唔要烦恼吼，这个咧养生吼是要安怎来用，安怎来加，对身体上好。这个我每一天、每一天、每一天都在尝试，每天都在做。
1: 哦。
2: 想到讲吼，因为真侪人拢会讲啊吼，啊，这个今嘛吼，咱的外表啦，吼，咱的身材啦，表你也当去做医美啦，
0: 嗯，
2: 啊，你也讲身材，你也当去运动，
0: 嗯，
2: 但是你也讲着免疫力，
0: 嗯，
2: 迄就是真正讲吼，咱就爱顾咱的内在，
0: 嗯，
2: 真的要把它慢慢的养起来，
0: 嗯，
2: 啊，免疫力不是这样，你要简单哦，
0: 嗯，
2: 你嘛爱吃的对，
0: 嗯，
2: 好，啊，你嘛爱困的好，
0: 嗯，
2: 啊，你嘛当上厕所咕溜咕溜咕溜，好，这三项缺一不可哦，
0: 啊，对对对，
2: 啊，大家人讲啊，讲起来就简单的啦，
0: 哎，
2: 但做不到就做不到了。
0: 嗯，对对对，
2: 说光是要睡好就很困难了，
1: 啊，
2: 对吧，啊？所以我今嘛就讲哦，尤其是今嘛春天啊，
0: 嗯，
2: 这款的天气，凉咪热，凉咪寒，啊，我当下大家招招的哈，
0: 春天熬不眠，
2: 对，春天熬不眠啊，啊，凉咪安呢，凉咪安呢，
0: 哎，
2: 啊，我当下嘞，搁亲戚狗在大家招招的，搁啊，我奶奶去日本呐，啊，
0: 嗯，
2: 啊，来去赏花啦，
0: 嗯，
2: 我樱花赏到紫藤花，
0: 哎，嗯，呀，
2: 然后再去哪里哪里，现在就睡眼哈，
0: 哎，
1: 嗯，
2: 但是春天。的时阵季节转换，
0: 嗯，
2: 有当下人吼，
0: 嗯，
2: 心情会郁卒郁卒的，
0: 哦，
2: 大概有注意不？就是最近的一挂新闻呐，
0: 嘿，
2: 你发现就讲哇，这个百花盛开，
0: 嘿，
2: 但是刚刚吼，刚充满希望，
0: 啊，佫刚刚无希望呀，
1: 嗯，
2: 哦，所以大家要特别注意哦，所以咧，讲就养生的时阵，
0: 我
2: 们来调养掉咱的这个情绪，
1: 会
2: 让你每一天拢快乐的不得了，很重要诶，
1: 嘿。
2: 啊，很多人说哈，敢无法度用食物件就有法度吗？
1: 食物件就有法度。
2: 我跟大家说哈，嗯，这个正能量，我的这个茶，嗯，一定爱啉。啊，讲到正能量的茶哈，来哦，大家今麦哈，你那是有必的。啊，有做哎，
1: 我提出来，我提出来，
2: 啊，对对对对，你很标准，你很标准，棒棒，
1: 我好学生呢，
2: 对对，给你一个赞，好来，这样就是让它暖嘞，这个呢就叫做哈这个红枣红枣，好，你也让它准备起来，然后啊你给它放个十颗，
1: 十粒，
2: 嘿，十粒，啊，过来，
0: 你有下不？哦，有咧写吼，
2: 伊即马哦，哎，其他字足水诶，字足水诶，我有看，我有看。
0: 啊，你若讲诶字足水，实在是无影啊，
1: 真正无影。
2: 好，我即马安尼小可看一下。
1: 你等到看好看，正面看就无好看，你知道
2: 吗？红色吼，来咧十粒，啊，过来咧即个甘草，吼，你若是讲咧去着咱到巷仔口啦，还是讲你较熟悉诶，吼，就挂即个中药行，吼，拢买会着，吼，啊，这个甘草咧，啊，放个六克。
1: 六克哇，
2: 六
1: 克爱唔得爱个钱，
2: 嘿，小可给讲起来啦，啊，这无贵啊，小小噶，吼，你给讲，
1: 讲超贵片啊，
2: 你个西奈一个看有多，啊，过来吼，这个小麦，吼，我当下人咧煮这个麦芽地啦，吼，这个小麦啦，吼，三十克，啊，你有小可给啃起来啦，吼，其实我自己有的时候不见得这么按照这个比例，哈，你可以稍微的这个调整一下，
1: 调整起来，
2: 丢丢丢，
1: 这个卡济，还是迄个卡济，
2: 啊，是。
1: 弄
2: 会塞哈，阿来，你再给他放这个1000cc 的水。
1: 哦，1000cc 的水，
2: 1000cc， 阿兰吼，唔免讲哦，放伫咧即个加速炉顶管哦，吼，那我当下有即个大同电锅，吼，阿里有外锅两杯水解坑落，
1: 嗯，
2: 阿会安尼小翕一个煮一个滚过，
1: 哦，
2: 你就当做一缸。好，这几缸都来个拎，好，啊，这个咧就是我们在说的哈，正能量茶，
1: 嗯，
2: 它能够咧扶正去邪，
1: 嗯，
2: 所以意思就是讲，你老现在经过着这个冬天啦、一年啦、疲劳啦，吼，还是讲过年啦，啊，有当时啊，这心情郁卒啊，甲这什么春天的时阵哦，感觉讲，哦，还是真的心肝呢，吼，安尼郁卒郁卒的，
1: 嗯，
2: 你就特刚安尼来个拎。好啊，然后有太阳的时候出去晒晒太阳，啊，你就会发现，哎，快乐的不得了
1: 哦，这简单哦，
2: 没有走音呢，应该是没有啦。比如现在唱歌很容易走音的那种，但是刚听起来这哎很不错，
1: 啊，
2: 你就每天哈这样给他喝一下，放在保温杯来对，啊， 甲朋友招招咧，啊，今日有日头，啊，我们吸收一下太阳，啊。

0: 吸收一下这个正能量。
1: 嘿，
0: 第三，好、哦、啊，照一下，啊、然后呢，来给他赏赏花，啊，爬爬山。就赞了
1: 哦，
0: 那、啊、你还可以分享给大家哦。好，我当下你这个保温杯来对，你也坑一挂，
1: 坑它卡大个嘞，
0: 哎，坑它大个哎，因为1000cc 嘛、嗯，哦，所以你可以大家一起分享，一起喝，
1: 好、
0: 哦啊，这个就很棒。
1: 嘿，就是好，好咱的负面情绪改善，
0: 对，
1: 哦，好咱也当卡心情卡快活嘞，
0: 就你心情好，你主人你胃口就好，
1: 哦，
0: 啊，你是不是就卡好困？
1: 嘿，
0: 好，那这样子的话咧，在春天的时阵，我感觉讲准备好一个好的心情、好的能量。
1: 哦，
0: 尤其是讲在今年哈，这个蛇年哈，真侪人拢恭喜一个新的大运的开始。
1: 嗯，
0: 所以咧，利用一罐好像这个红枣啦、红色的物件，
1: 甲
0: 家己补一罐这个正气，尤其是这个火的能量哈，稍微改补一下，你就会觉得真有元气。
1: 哦、
0: 嗯，这个是一个小
1: 小
0: pebble
1: 的对啊，
0: 对对对，
1: 哦、
0: 所以咧，伫咧春天的时阵，咱大家一旦安内来改一啉，
1: 嘿，
0: 常常喝，常常喝，心情会很好。
1: 哦，所以这拢无要紧，大家动作注意啉咯 ，OK。
0: 对对对对，改动作注意啉，
1: 嘿，
2: 你讲诶。啊！你著甲囥个家属落去一个兄弟，安尼对无？
0: 对
2: 啊，啊！著清茶为人笨蛋哩安尼，唔叮当。
0: 我都用大铜电锅、懒人电锅、按下去，
2: 啊，都好啊！哈，
0: 对对对对，
2: 跳起来就好了，
0: 跳起来就好了。外锅两杯水啊，记得哦，哈。
2: 收这样吧，
0: 没有，你就给他这样稍微个叮解，啊，把油在黑五个吸出来。
1: 嗯，那是中药方呢。
0: 对，
2: 安尼哦，
1: 甘麦大枣汤。
0: 对对对，它是一个很正气、有正能量的哦。
1: 还得就简单嘞，
0: 就简单嘞。
1: 我想讲在中药方，就讲是在食药啊吗？
2: 无
1: 在
2: 喝啉。我今日煮一杯就是安尼哦。我迄有较无同啊，我还是迄落用红枣、枸杞、阿个生姜。
0: 哦，这个很赞。
2: 嗯，
0: 好吧，我一个被你讲走了。
2: 被我讲了，
0: 哎，
2: 不要跟黑蛋的一样都够，
1: 集中起来，是吧？集中起来太薄。
2: 哎，但是我够啃几行啊，桂圆
0: 哦，
2: 哎，
0: 这个天气冷的时候真的是有够赞，
1: 有需要，
0: 有需要，有需要。啊，我甲大家讲，因为这安怎是安怎喝哈，因为这个生姜，你那是会当的味，你有挂皮无？
2: 皮爱掺咩？
0: 嘿，爱掺，
2: 我都甲洗洗，切得起安尼啊。
0: 我就想讲，哎，有些人吼唔知啦，可能会把那个生姜的皮有没有给它削掉，才慢慢
1: 哦。要加工啦，丢啊！
0: 我一个人吼，你知道，我前去就讲，一只卤虾卤虾卤，安尼吼，甲规个姜有无？安尼干呢？呼，前去，哎，皮个个下下，我哎就只用里面的姜片，唔烫哦。
2: 嗯，
0: 生姜皮要留下来，好留下来之后咧，你给它切的细。一点点姜丝这样子，然后我就全球记得雅迪姐在讲诶吼，你要加专播，你该用对，就这样的。因为今麦我当下你也刚嘛讲吼，天气哪热哪寒哪寒啊，哦，你规身骨让它湿气吼，就全部在身体里，代谢会变很慢，啊，你也刚嘛讲啊，我就无食啥咧，啊，那么是刚嘛那身躯安尼荡荡，卡嘛安尼啊静静，吼，用这个喝，
2: 啊，你对神神甜甜淡淡，所以你一定要排湿啦，
0: 对，
2: 那人啊湿气当的时候都问题就来了，
0: 尤其是大家会发现哦，
2: 嗯，
0: 这个时候你拿湿气当的时阵，
2: 嗯，
0: 身体也嘛济，
2: 啊，
0: 你讲讲加生。亚生，困困的，阿妈落枕，原因是什么？因为我们那台湾就湿呗，我们的天气本来就湿度很高，就算我们再怎么样除湿，那个还是湿度很高，阿你家想啦，那湿气在咱的身躯内底哦，就亲像大概看个边角，边角是不是放在冷冻库？你温度一冷，它就
2: 结冰
0: 嘛，
2: 结冰块，
0: 底下咱的身体来的，它就淤住。
2: 嗯，
0: 啊，淤住的时阵，你没有给它一点热，
1: 我
0: 一起挂起来，红枣啦、枸杞啦、桂圆啦、姜啦，好热，来给它串串气，活络一下，它就淤了。
2: 嘿，
0: 对，
2: 都是安尼。
0: 哎，
2: 我咧讲，你若讲我这里，刚刚淫秽安尼吼，很恐怖哦。
0: 对，
2: 刚刚这两天的新闻啦，都有安尼哦。有一个小姐，那是外国的，33岁了，少年呢。哦，那是我33岁的时阵哦，看嘛，飞人机要坐偌远拢嘛无要紧，对不？那水怕水，乌龟怕铁锤，啊，电话个听者安尼吼。啊，所以吼，你看哦，伊33岁， 然后他就是坐飞机到哪里，杜拜。

0: 对哦，
1: 杜拜是不是要坐很久？
0: 对，算比较长途。啊，可以就是咱去欧洲去对有无？
1: 哎，
0: 拢是一直去坐啦，拢去杜拜转机啊。
1: 嘿，对啊，吼。啊，所以你要看坐样尼久哦。哎，就是坐咧，拢坐咧飞轮机顶的时阵，伊拢干咧做伊家己的工课，可能当地啊咧用伊的什么电脑、什么花啊遐，嘿啊，看遐问题对哇吼，啊，结果吼，伊就是等了甲要落，甲要落飞轮机，才成功遐尼久哦，哇、啊，这个人嘛捧功有难呢，啊，才爬起来，你去变数。啊，去变数的时阵吼，转来要收啊，太转来安尼，转来人做一个转来，伊用扫鬼声安尼啦吼，啊人就转来昏去啊，就昏倒了，唔知道人啊，到尾家仔讲个飞轮机顶都有医生呢，所以后摆咱来坐飞轮机哦，可能拢爱探查者讲，搭这飞轮机顶有医生啊无？万一不幸的时阵吼，都有医生，应该急救，应该急救，结果吼。真正有会救起来，嘿啦，真正无救起来吼，你他就是已经栓塞了，那个血都没通，你知道，结掉了呢。他就是栓在哪里？
2: 肺
1: 部，
2: 肺栓塞，
1: 肺部
2: 是
1: 哈。啊，到尾又唔知伊个相片嘛弄起出来，到尾变成哦，伊转来招了这把酒家鬼的面家哦，乌青烟味呢。
2: 对，
1: 他会散发出来啊，
2: 对，
1: 烟呢散发出来还好呢。
2: 对
1: 安尼，你个矿工迄个时阵，遐也无紧甲救起来吼，哎，他就完蛋了。
2: 对，
1: 伊嘛赶快，伊就永远拢咧坐飞轮机。
2: 是啊，
1: 就安尼咧，33岁，
2: 很年轻、啊。
1: 今麦就侪人拢会感觉讲，像我啦，今麦要坐足长途的飞轮机吼，我嘛感觉较无爱咧。较早是10多点钟哦，拢感觉无要紧。
2: 对，
1: 人较早拢听人咧讲，哎，坐遐久哦，足袂爽快。我心里想讲、奇怪，坐飞轮机了坐一下，时间来袂爽快。我今麦都有体会对吧？
2: 哎呀，
1: 对安尼啊，
2: 对啊，
1: 吼、哦，哎，坐遐尼久哦，10几点钟哦，我迄真正。就不舒服，
2: 啊，现在还会想要上厕所啦，啊，惊来惊去啦，啊嘛困不好啦，啊，你看那位置啊，那啊就空服员啊拿东西来给你吃啊，就这样，啊就一直，
1: 哎呦，循环不好，
2: 循环就不好，
1: 33岁而已呢，
2: 你买空伞，我五年。我妹妹去法国，也是我们去新加坡转机哦。那哎，这嘛是真有够久的，十多点钟啦。卖公公上面啊，50、60岁会觉得很累。我起码那40多岁嘛是刚刚
3: 下天啊，
2: 对，也是没有觉得很轻松啊。对啊，说真的，
1: 哎，真的，真的，我讲不。我是觉得年轻都还好，我看呢，较早拢人讲啊，我坐飞机哦，我已经爱坐迄落，当然是唔是讲坐一种迄个迄个诶好雅人坐一种诶啊，
3: 头等舱，
1: 伊今嘛坐迄经济舱，伊就讲哦，我爱选位呢，我讲黑有疼我的选位啊，
2: 我觉得特别怎么第一排，
1: 哎对对，
2: 脚可以伸比较，
1: 哎对对对对对，啊就安尼，我下摆再去体会着。哦，真正有影吼，哎，循环啊，歹吼。
2: 是啊。
1: 哦，我到尾我再体会，就再想着嘞。哎呦，我那搞我老母安尼遐坐会，拢个拖去坐飞轮机哦，那坐10多点钟久安尼吼。哦，坐啊，克罗埃西亚足远个嘞。
2: 哦，真的，克罗埃西亚好漂亮，但是好远。
1: 对对。啊，所以要去的时阵坐的是经济舱哦，啊，坐凳啊就无啦。哦，坐凳就坐足快个啦，加开钱啊安尼啦。
2: 哎，需要啦，需要啦。
1: 对啊，真的是。真正是吼，还坐了你也干嘛？就这样循环，真的不好，而且
2: 真的
1: 不舒服。
2: 以下今麦吼，咱也当讲这个气候的变化吼，真的是太大了。
1: 哎，对，
2: 以往可能还没有这么夸张，像咱看今年台湾就好，你讲已经是气象局发布吼，历年来上盖怪
1: 啊，都不正常，
2: 对，不正常啊。啊，但是熊熊热起来时阵，准备30多啊，
1: 哎呀，
2: 你就是短袖短裤了哦。
1: 啊，隔一个暗时呢，
2: 对，
1: 吼，结冰啊嘛，
2: 对对对，
3: 就变天啊，
2: 是。
3: 就不赶快了，
2: 就完全不一样。
1: 所以我感觉哦，今麦天气哦，跟咱今麦人 这基本上人不正常嘛，就这样，
3: 是
1: 啊、真的是啊，嗯、很多啊，
2: 很多啦。然后你就说大家哦，这个压力大啦，
1: 嘿、
2: 嗯，而且心情坏的啦，
1: 嘿、嗯，
2: 情绪压力大的也很多。
1: 嗯，
2: 还有干嘛呢？无助无助的啦，
1: 嗯，
2: 笑不笑会嘛就这啦，
1: 嘿、嗯。
2: 所以这样讲，哎，听咱的这部，
1: 嘿、
2: 嗯，阿卡多阿咱讲的嘿，有没有哈？这个正能量茶，
1: 嘿、嗯，
2: 大概一点爱啉，
1: 嘿、嗯，
2: 你就平常喝一下，喝一下，
1: 嗯、
2: 喝一下，
1: 嘿、嗯。啊

0: 有日头的时阵，
1: 嘿，哦、就去拍姐，
0: 拍姐，拍姐，
2: 哎、嗯，真正哎，真正
3: 的，卖拍胸骨哦，哎，拍乌，
2: 拍乌不要紧啦，哎，嘿，为人乌阴天去夹雨伞，
0: 哦，这不行不行，
2: 哎、欸，我那夹过了，看到人乌阴天去夹雨伞，我拢会过安尼甲看一下，讲，然后虽然但你是健康较重要，还是水较重要安尼，对不？
0: 而且。拍日吼，嘛有一个小撇步，我教大家，就是讲，
2: 像露露安拢啊，唔惊拍日，我你看露露皮肤啊水着，你看无？嘿，身体就会讲，就那个啊，皮肤很漂亮啊，长得很漂亮啊，那个露露啊，哦，对对对，就是他，哦，今天的特别来宾就是他，哦，身体，
0: 我这个吼晒太阳，毕竟吼，讲实在的啦，就是拍日头真正就好啦吼。但是我就像亚迪姐讲安尼，你是要水还是要身体健康？
2: 对啊，
0: 我跟你讲，我两个都要，
2: 两个都要。
0: 小孩才做选择，两个都要。
3: 东北，
0: 哎，两个都要的时候，要晒太阳，不要那晒嘞。哎，我喜欢那样，我就晒背。
2: 对对，我也是，
0: 要
2: 我也是，
0: 然后脸这个地方，而且当然，这个大概墨镜爱刮嘞，要不然紫外线太大，伤眼睛，伤眼睛。那是嘞，这个里头个熊贵妹，其实你想要晒比较久，建议口罩也戴一下。无论安怎，咱这个面吼，不需要这么多太阳嘛，哦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只要背。哦，有晒、
2: 欸、
0: 啊，这样子。
2: 我是无遐尼啊功夫啦，无像你安尼啦。哦，佮戴口罩，佮戴墨镜哦，我是拢一定会徛咧，啊，会卡卡只边。
0: 对对对。
2: 要若无你若是讲真正讲日头足大了对，你用滴个帽啊，有塔卡面顶无去。按你这有那个
0: 帽檐，哎，
2: 对对对，这样就 OK 了。
0: 对对，或者有时候坐在阳台也可以。
2: 他看你眼拍到你卡好，他看心毛眼拍到你卡好，嘿，就这样子晒太阳。
0: 没错没错没错。
2: 哇，阿金妈呢？金妈阿那是讲几出啦？
0: 哎哎，现在咱金妈讲两行，
2: 两行啊，
0: 金妈讲两。
2: 我阿那两行爱个复习者，
0: 爱
2: 个讲者。
0: 来第一嘞，
2: 嘿，
3: 正能量饮，
0: 正能量饮。来来，我们的笔记小天使，你可都。就对我们
3: 学科举嘛，
0: 大家复习呀，
2: 交考卷，
3: 安尼吼，红枣，黑杂料，好，阿哥迄个甘草，甘草哈，六克就好了，六克应该两三片啊，
2: 一束一束啊，
3: 啊小麦三十克，
0: 水要放多少？
3: 嘿，放几千 CC，
2: 好，
3: 嘿。啊要用大同电锅，哎，看能不会醉。
0: 丢丢丢丢，
2: 有这笔记。
0: 哦，你是不是从小资优班呢？
3: 没呢，
0: 很厉害呢。
2: 对对，我跟你讲，他国小的时候就是他开资优班的，啊，外国我唔知呢，伊他开资优班的呢，啊，迄个我个转学吼，去他开的那个什么私立小学啊，咱就想读个专业下去吼，较方便啦。
0: 对对，
2: 英文什么，逐项做一届 OK 啦。安尼倒转来安尼啦，省麻烦啦吼。那会知影去哇？那甲个老师交代讲，牛肉未使好食啦，更加更土，更加更土安尼啦。啊，伊佫转来也无讲，你知道？啊，迄囡仔今日食食拢土，啊都拢无食，不都会枵呢？对不？要干嘛？唔听囡仔去？哎，老师那想，哎，奇怪呢。啊，你跟你讲啦，啊，你一个赶快呢，根本都无咧关心，无咧照顾啊呢。哦，我迄个跟他他较无一年过来，是读一年哦。我想讲你讲拢无效对不？吼，都送物件给伊呢。啊，无落好算了。都转那个砖头凳来，个砖头凳来是，哎，老师，你那时候应该不要转走啊。
0: 对啊。
2: 我说为什么？他是资优班的嘞，
0: 你才知道一个资优班哦。
2: 对，我讲啊，你又没有讲，对不对？
0: 我爱看我就知道了呢。
2: 一公哦，
0: 突然临时考，
2: 因为老师公他那个不能讲，因为这样子的话，那家长就会说你为什么
0: 特别对他？
2: 哎，对对，
0: 特别好。
2: 他那时候就是没有几个这样子哦，那你又没有讲，你跟我讲，我这当然就不转了。对不对啊？专利啊，海家个安尼，哎，爱进行想要去读个书里边吼，请安那去，一定个归书山拢安那个倒转来，拢无乌掉，一点啊都无。
0: 哦，
2: 阿姨娘去读迄个，迄个咱迄个哎，一种好好嘿。
3: 原本公立嘞，
0: 对，公立，
3: 大刚拢在上啊。
0: 哦，就是像人家玩得很开心的回来，看看得出来。
3: 不要几代前期的吧，我们在写那上哎，
2: 啊，实在不要进台啊那样，都安呢啊，所以接近有一样，有时候小时候哈，
0: 对
2: 啊。

0: 就是那哪中中请用去上课冲上齁，要多跟老师联络，
1: 对啊，
0: 搞不好外国我是收回去啊。哪阵卡还没联络的吼，一时不是对，给他讨工。
1: 我弄会给老师写卡片呢。
0: 有、嗯，啊那种
1: 写卡片，
0: 教师节快乐啊那种。
1: 你跟他教师节，你一定要趁不是节日的时候。啊那老师这样也干嘛就甘心没？
0: 啊那种。
1: 所以只要一有什么那种，我们啊谢谢老师哦啊怎样什么的、哦、这样子。
0: 哎呦，哇。哎、欸，唔对呀、嗯，所以我来安尼去过罗校会，我听到伊过安尼讲，迄是个另外一个老师甲讲诶，啊，我安尼听到伊过安尼哦，啊，真正唱校会目屎啊，
1: 是啊，
0: 真正，迄个人真会继续去读诶哦，
1: 对
0: 啊，但我起码得好命啊，我讲，我每日这样讲，起码
1: 就好命跟大家分享啊，对不对？
0: 哎，真的，
1: 来讲到嘛，阿姆哥哥都有讲到，就是。吃到什么东西，吃到会感觉说这样想要吐想要吐的、
0: 嗯、
1: 或者是说呢，像现在诺罗病毒、
0: 嗯、
1: 很多人会感觉说、欸、我这个胃肠常常这样吃肚肚、啊、不然就是说常常吐常常吐常常吐，其实常常吐这件事情会让我们整个人没有元气哦。
0: 嗯，
1: 如果是胃肠不好，你会感觉你虚累的。有人在说这次这个诺罗病毒啦、
0: 喔、
1: 就是说你要靠勤洗手嘛，对不对、
0: 嗯、
1: 但是你如果是又吐、啊、然后呢又一直拉一直吸，
0: 嗯，
1: 整个人真的是有够虚的，
0: 哇，
1: 比你感冒更加虚。
0: 哎、欸，你前新闻读完一个音啊，伊就是诺罗病毒啊，
1: 對
0: 结果吼、哦、一下包尿，
1: 是
0: 吐背盖，
1: 哇、哦，那个真的不行，
0: 哎、啊，吐个正经实在是，
1: 对，
0: 哎、欸、是吧？哎、啊，一吐我看伊不讲一个老嘞，伊、
1: 嗯、
0: 一定会吐个老，
1: 对，一定的，
0: 整个人虚了了的，
1: 这个真的是很严重。
0: 嗯，
1: 所以那是讲吼，你有经历这个，因为真的太多人了，
0: 嗯，
1: 哎、啊，已经吼，起码讲即阵的这个诺罗病毒已经覆盖公鬼的这急诊室啊，
0: 嗯，
1: 爆满嘛，
0: 对对对，
1: 所以真侪人你没有得到好好的照顾，
0: 嗯，
1: 啊，你那是平胸西亚，你的话很公，
0: 嗯，
1: 你当然你诺罗病毒你要照医生哈、嗯，叫你怎么吃。吃，你好好吃。
0: 嗯，
1: 啊，你起码已经喝完的时阵哈，
0: 嗯，
1: 有一个方法，你要来把你自己的这个脾胃顾好。
0: 嗯，
1: 好、哦、顾好的时候嘞，来，我起码够一包。
0: 哎，吃高丽菜哟、哦。
1: 哎，独立叫高丽菜哈、哦
0: 嗯。
1: 这个哈佛蔬菜汤。
0: 嗯，
1: 好、哦，大家、啊、哎，哈佛蔬菜汤、哦。
2: 他们的哈佛大学研究出来哈。
1: 因吼，迄当阵吼，哎，这日本啊，日本一个医生，他叫高桥宏。
0: 嗯，
1: 阿姨讲吼，一个春天的时阵，
0: 嗯，
1: 有当时啊咧，大概就会感觉讲啊，胃口较无较好，
0: 嗯，
1: 而且是讲咧，我个吐啊个拉，我现在要恢复我的肠胃，
0: 嗯，
1: 但是
2: 胃肠靠稳的，
1: 对，你一个啊，该食了伤过侪物件，
0: 嗯，
1: 还、啊、又不行了，
0: 嗯，
1: 又感觉个肚
2: 消化未起，
0: 嗯，
1: 所以咧，即阵哦，春天的这些蔬菜是上盖好诶，
0: 嗯，
1: 所以出来对咧，你也是讲吼，来打开冰箱，
0: 嗯，
1: 你发现哎、欸，我有高丽菜，
0: 丢。今麦就是上油时的时阵，
1: 有够好食的哈，
0: 够俗啊，
1: 够俗的。
2: 啊，俗真是俗。
1: 你今麦去小菜小那个小吃摊呢？你敢讲啊？那个今天的蔬菜是高丽菜，因为便宜。
0: 嗯嗯、对对对，
1: 你就改规条切出来，你就半颗改切落，切落了后嘞，洋葱。好，洋葱如果有的，好也给它放一颗，还有给它切切的，那个坑蕊，坑蕊然后嘞，红萝卜有没有？一定有的，好，你也给它切一切，你要半条、一条都可以，
0: 好，
1: 不爱吃红萝卜的。
0: 点缀就好了啦，
1: 不要放。
0: 哎、欸，为难公不爱夹黑呀。
1: 对，有些人看到红萝卜就很不行哈、
0: 啊。但是你如果是加那些东西，各、欸、加一点红萝卜，颜色会比较漂亮，
1: 漂亮漂亮。
0: 哎、
1: 嗯，阿尼亚喜公嘞，有南瓜，
0: 哎、
1: 欸，加个南瓜，加个一颗，
0: 好、
1: 哦哦，小小颗，你给它全部放下去。
0: 嗯、
1: 或者是说你
0: 不爱烤不？
1: 哎、欸。其实可以不要，
0: 不要哈、哦，
2: 不要比较好。
1: 对，真的，其实将来在蔬果哈、嗯，你只要把农药、生命力给洗得很干净，
0: 嗯嗯，
1: 你就给它放下去。
0: 嗯，
1: 阿丽亚公出来带来各种生命款的蔬菜，你喜欢的你给坑蕊，
0: 嗯，
1: 最后那你红色加枸杞，
0: 嗯，
1: 你嘛给坑蕊，
0: 嗯，
1: 然后呢就给它煮，
0: 嗯、
1: 煮汤盖过之后就给它煮汤，
0: 嗯。
1: 有够好啉诶！
0: 哎、欸，你加了真甜啊、
1: 欸！你完全不用加什么
0: 味素啦，
1: 味素什么也拢唔免哦，
2: 掺吧，拢唔免掺哦，唔
1: 免唔免，
0: 安尼加对甜啊！
1: 因为你的
0: 腌南瓜不得甜啊，
1: 南瓜也甜，
0: 各类菜嘛甜，各
1: 类菜嘛甜，
0: 哎呀，红色枸杞的甜，
2: 哎呀，
1: 你就甘甜甘甜，
0: 哎，
1: 你 就放一些盐巴，啊，放一些胡椒，因为这个胡椒哈，其实在我们的这个食材里面，它也是有一些食补的功能，因为它是比较会帮助你去。

0: 这个循环代谢的，
1: 嗯，
0: 所以你嘛甲掺落，
1: 嗯，
0: 哦，我甲大家讲吼，真正有够喝的咩？
1: 有影哟，
0: 好好喝。
1: 啊，那我广播咱即马这部唔停嘅，
2: 先来做。
0: 因为吼，这个吼，你看哦，你冰箱都有的东西，
1: 嗯，
0: 啊，我当下在那边购尾灯，啊，你阿公打行菜，你帮我买那叉，那叉，那叉，就甜美嘛，
1: 嗯，
0: 啊，我当下
3: 会提拢掺掺咧，大杂烩，
1: 对对，一个大杂锅吼，这样子真的好吃。
0: 但重点是它
3: 一点二五，现在高丽菜、洋葱，对吧？红醋枸杞，
0: 对对对，
1: 哦，
3: 还有汤加点，
1: 就养生的呀。
0: 我跟大家讲，你在那里听下时阵，你可能干嘛讲还好吧？应该没有很好。我跟你说，
1: 嗯，
0: 这几本有够好喝，有够好喝。
1: 嗯，
0: 下当下会哈，你讲开开了哦，有橄榄油的，你加个几滴，
1: 嗯，
0: 够你的胃疼，
1: 嗯，
0: 啊，预防你这个什么胃食道逆流啦，
1: 哈，
0: 早上的时候。假熟悉的朋友，你买单安内用，
1: 嗯，
0: 好，安尼也是讲咧，够加一挂这个欧式面包，
1: 嗯，
0: 哦，你就这样子给它沾来吃，
1: 嗯，
0: 我跟你讲哦，比外靠什么西餐厅的蔬菜汤，
1: 嗯，
3: 更好喝，
1: 嗯，
0: 真的很好喝。饱足感超强，所以你也是讲吼，干嘛？
1: 我今麦伫听你安尼讲哦，
0: 真脆糯吼。
1: 没有，我老一直吞脆糯啊。
0: 哦，
1: 露露，你伫厝有咧煮药啦？
0: 有啦，我跟你讲吼，
1: 咱
0: 咧健康吼，咱就家己安尼煮，啊，你要维持身材，你嘛是爱家己煮啊，对不对？
1: 对对对。
0: 啊，尤其是讲咱的这个红枣吼，高级，像那咱跟别人无同款吼。咱的这个红枣是上盖大粒的。
1: 对呀。
0: 我们是巨无霸等级，我们本草第一家，大家拢知。
1: 嗯。
0: 你去外口看，你去外口比较，咱的红枣就是比别人个它大粒。
1: 哦。
0: 啊，大粒内底又是含水分。
1: 不一样就是不一样，
0: 不一样。我们都是砍手割就大，
1: 嗯，
0: 就大的时候呢，有人说啊，我一天要直接拿起来生吃，你要生吃也可以，
1: 哦。
0: 但是因为我们的这个糖分哦，全球哦很贵，赶快，
1: 嗯
0: ，QQQ， 我不，那天的红色的吧 ，QQQ。
1: 好啦，卖个币啊，卖个币啊！
0: 你坑一边这个蔬菜汤来对，哦，那个甜分就散发出来，
1: 嗯。
0: 所以真侪人咧讲吼，啊，我这个蔬菜汤咧加时阵呢，吼，还想要有一点甜甜的口感，
1: 嗯，
0: 你就把那个红枣。
1: 嗯，
0: 拿起来吃，
3: 嗯、
0: 哦，有够赞诶，
1: 嗯，
0: 真的，
1: 真
0: 好好吃，
1: 大肠诶配，这唔免掺大肠啊。都安尼啦，
0: 嘿，阿你也喜欢香菇哈，各种菇类哦，
1: 就又加进去，
0: 再加进去，
1: 哎，
0: 好，阿你就发现，
1: 因为学基本的你的洋葱、各类菜，
0: 嘿，
1: 哈，啊，红萝卜、
0: 南瓜、
1: 南瓜，哎，这掺落去都甜啊，啊，搁少了个红色枸杞，搁冲落去，啊，你个即卖的煮煮的，你个盐巴用了调味掉，哇，迄个提味啊呢，啊，搁胡椒搁掺落去。哇，脆脂都更落去啊啦！
0: 真正有够好啉咧，
1: 真好。安尼袂使讲伤济，无人诶啦，一个无糖个食诶人，你讲诶啦，害人鼻
3: 头
1: 拢枵起来。即卖已经讲几项啊？
0: 即卖三项，
1: 三项哦，
0: 三项
1: 哦，啊，搁一项哦，搁一项，你甲看。
0: 嘿，
1: 安尼来听一下歌，再个歌。
0: 好好好好好好。
1: 空白空空空，
2: 我数三二一。

0: 的啦。哎呀，好，安尼刮完了呢吼，好啊，等下再搁讲起，好来哦、喔。哎、你又看麦啊，咱的朋友看麦，伊讲是紧讲啦，我讲噎袂咧啦，你卖安尼啦，你紧张啥啦，安尼啦，哦哦，咱实在有影有够古锥安尼啦。哎、欸，你个看嘛、嗯，迫不及待啊！你
1: 哇，有足侪拢迫不及待啊！但是吼，进前来拢无啊！
0: 哎，露露，来，我咧讲吼，你因为一个一行阿未讲咧，
1: 嘿，
0: 各一行各
1: 一波，
2: 来
0: 各一波。
2: 这一步上太简单嘞、嗯，因为可能咱在讲的时阵，你可能都挂下啦，吼，挂蛋糕啦，什么嘢，上太简单嘞，来一天七颗红枣。哎、欸，安、啊、尼就好啊，非常简单、欸，你不用再加水。欸、你慢慢讲上面啊，我一定爱用保温杯，不用，欸、你就是一缸、嗯，啊，你就是七粒，
0: 吼、哦，有听到无？有听到无？
1: 啊，用加诶，
2: 用加诶，
1: 哦，
0: 安那
2: 直接，
0: 你有想要加无？
1: 哦，
0: 我已经偷偷啊，你有听？
1: 哦，红色买羹呢？对啊，
2: 其实吼，咱一天吼要七颗枣，上盖重要就是你的红枣一定爱拣。真济食过咱，
0: 我唔免拣，我这皮暗吼，规壳皮咧，我唔免拣。
1: 去帮你拣过啊，当然唔免拣。
2: 像那卡多那亚姐在开的时阵，吼、嗯，它会有一个噗的声音。
0: 嗯，
2: 因为咱当的坚持，是讲吼外口啦，你甲看你去买红枣的时阵，是不是拢安尼塑胶袋啊啦，啊甲你袋啦，啊看起来迄个红枣安尼乌乌啦，啊你甲食落了后，你感觉？还配足高的啦，但是咱这个红枣无同款哦吼，咱这个红枣咧，咱就爱敬着，因为吼、哦，咱《本草第一家》已经做着这个精油在大盘哦吼、已经咧是三四十年的时间啊、所以咧，咱来敬着的拢是上盖大粒的。
0: 你讲我敬食，
2: 而且吼、哦、这个配哦，
0: 好多人嘴口错噶。
2: 嘿，你看你安怎个煲，安怎个食，伊拢袂讲哦，安尼配足高的啦吼、啊吼，咱的这拿喉安，有无、有一个外口的迄个红枣吼，伊就想讲。无啦，啊！你要煮汤的啦，
1: 啊！
2: 你要用迄无茶，你也要加加落的啦。
1: 所以你讲，迄只起来，我迄只起来，波波，
2: 波波，
1: 佮无虾米味，
2: 啊，佮无吧，
1: 啊，
2: 佮哦哦，那个皱褶太多了，啊，然后还没有甜分，
0: 他就这样，像迄只爱脱鸡啊，脱鸡啊吧，
1: 不不不，唔是，伊迄个吼，食起来敢那。大粒的那个葡萄干感觉，
2: 对对对，我们这个肉
0: 很 Q 啊，
2: 很 Q， 啊，有人讲乌汤粿啦，
0: 讲
2: 吼，哎呦，那食恁迄红枣吼，每次咧食着乌汤粿啦，吼，啊，再把安尼，
0: 你都讲我咧食嘛，老醉呢。
2: 所以哦，我们只要一天七颗枣，好，其实你打开，你就可以吃了。然后
0: 你一天七颗枣，
2: 对哦，
0: 你就不用烦恼。
2: 不用烦恼啊！跟我老公咧，当保持着安尼青春，安尼美咧，哈、啊，正气又很足，因为红色的这个食物嘛，哈、所以咧，这个红色啊，搁有啦，有一寡讲啊，阿恁搁有这个枸杞啦，对不对？咱、的枸杞嘛是大粒的哦，尤其是咱的枸杞拢爱见过，一定安尼松松松，哦，啊，这个东西咧，因为枸杞它有枸杞多糖，所以我当时咧，你也感觉讲，哎、欸，安尼黏黏，这是正常诶，好、哎，你给它摇一摇，它就。变得很打伤的，然后呢也是一样哦，丢丢丢，好东西啊，那打伤打伤哎，阿丽就会当来加坚果啦，加枸杞啦，加蓝色灰啦，哈、来到顶家，每天你就这样子养生，
0: 好啦，露露，
2: 很简单，
0: 免讲啊，这，
2: 嘿，
0: 上个重要，这样呢哦，这样呢我来讲，因为头多人都卡电话啊，紧讲啦，安尼啦，比我更加紧张。我讲我都还未食，你是要讲啥？
2: 可能吼，一寡咱的朋友啦，可能过年前吼，因为过年前的时阵，我们真的这个量也比较不足吼，要跟大家讲，因为咱每一年这个上盖关，这个顶级的上盖好诶，啊，通常咱拢是这个啊有咧卖燕窝诶，即个朋友吼，也指定讲要来用咱的这个红色卡果
0: 片。不敢买燕窝去吃，人嘛拢从这个掺到含燕窝落炖呢。
2: 内行诶，内行诶，真的。
0: 嗯，
2: 你燕窝你加我们这个吃起来真的不一样。
1: 就赞嘞。
2: 哦，完全不讲。所以就是讲，我们都有顶级的客户哈，他是固定在订的。
0: 有听不？你拢是顶级的客户呢。
2: 嗯，是是。
0: VIP 呢？
2: 对哦。
0: 来。啊，那 VIP 来，露露直接跟讲，
2: 我这个挂靠哈，给大家报告一下啦哈，咱这个 红色，拢咱拢拢是用铁工啊，吼，因为维护它的这个品质。
3: 每
2: 当工钱就挂靠安尼青菜这个底下落落的，吼，安尼乌乌的，吼，所以拢袂使。所以咧，咱拢是铁罐，红色咧，咱一罐拢是300克半斤呐，吼，红色挂靠一罐那就是450块不二价。不二价，好、啊，枸杞的话咧嘛是一罐，哈，因为枸杞较贵，哈，啊，小罐的罐，它是450，哈，450块一罐。
0: 我没给你买一罐啦，你免介绍一罐啦，
2: 啊啊，你，
0: 哦，你免介绍一罐，
1: 啊，你，嗯，啊，够两罐，
2: 对。
0: 无啦，来咱拢要归箱的啦。
2: 对对，那、因为通常哦，那我们都是那个买二哈，就是两罐的红枣，两罐的枸杞这样哈，1600，这个是最基本的。
1: 哦，开始有啦，两罐安尼。
2: 对对，
1: 好、啊，当然一般来讲哦，咱家阿公阿妈，咱的听众朋友
0: 麻烦啦，
1: 做
0: 一盖较济啊，
2: 你起码一组是讲，他一次都是就是这个四罐红枣，四罐枸杞嘛，double 安内嘛吼，啊那安内贵，安内原价啦吼，安内是这个3000几。3000几
0: 你卖老最暖了，
2: 嘿，好啦，因为我想讲，我这些自由生对面吼，一上料就进嘞，我就想讲，哎、他一直在按这个计算机，我就快惊。
1: 这么废话。
2: 那是讲吼，咱就是大组的嘛吼，安内话嘞，我家己是安内啦吼，我们就是我自己红包拿出来吼，嘛是赶快呐，就是讲。800块的红包送给大家，所以原本呢，咱就是3000几的，今天你赶快哦，就是你现在有听到的哦，就是2000四，
1: 四罐红枣，四罐枸杞，2000四。
0: 哦，真正真优待。
2: 哎，我跟你，不是，稍等，我看到讲我红包摕出来，你拢不给我拍手呢？
1: 真，
2: 情绪价值很低耶。
0: 好啦，我是咧当好公，因公偌济啊，你啦。因为外公爱替听友吼，那清楚吼，这个重点嘛。
1: 重点是吼。咱过年的时阵吼，加一包，我还伫咧注意你有讲迄包无？
2: 无啦，迄包我咱迄当初有讲啊。
0: 哎，今日有啊，你那无带一包来？
2: 这袂当啥吼？
0: 袂当啥？
2: 因为
0: 有，
2: 我不知道。
0: 啊，恁开心？
1: 我小心炸出来啊！
2: 啊，就雅琪姐我讲，伊这一包有当下，伊要煮汤，伊要煮饭，煮啥物就方便的嘛。
1: 嘿。
2: 啊！我顶回因为上这包等于和阮头家吼讲吼，来，你的年终有无看这包哦？你想到这包搞上去，这个盐香白龟啊有无吼？我们都是要买一箱一整箱12罐红枣，12罐枸杞，我才有送的啊！
0: 啊，阮这包嘛是啊，
2: 恁这包是
0: 八罐嘛，一箱啊，
1: 无4罐
2: 啊，
0: 四罐啊，
2: 你们是
0: 咱这包是4罐2000四啊。啊，好啦，四罐，安尼就8罐啦，哎呐，
2: 赶快上，
0: 上啦，
2: 安尼你要给我限量啦，
0: 你要限啥啦？
2: 30组，起码听到的。
0: 我本来提嘅，要加你害我啥呢？
2: 唔是啦，我跟你讲真的啦，吼，因为这一包我真的是本来拿来就想说私底下送给两位这样，因为咱这几包来在盐香白龟啊。

0: 哦，你去外口，迄日本料理店有无？人迄行一个跟你讲吼，哎、欸，这个很贵哈。
1: 你瞧，伊迄行干了几粒能量
0: 苗？对，他就两颗，两颗。
1: 无假哦。
0: 对，然后你这个自己在家用、啊，你看我们这个，你们矿源那几包来，再够两小包呢。嗯、啊，煮饭嘛会使，煮汤嘛会使，你要行你要钱拢会使，煮鸡汤嘛会使。
2: 啊，煮鸡汤啊，掺落去。
0: 对啊，所以就是。
2: 煮饭啊，掺落去。
1: 你炒菜的时阵吼，掺贵料啊，哇，看起来偌高级嘞。
0: 那个颜色都不一样。就是高级日本料理店啦，
2: 没问题，吃起来有什么好处啦？
0: 啥子呗？
2: 吃起来有什么好处啊？
0: 我跟大家讲，它的这个哈营养价值非常的高哈、因为咱在讲的这个银杏白果啊哈，有一挂这个啊男性朋友，你若讲暗时要有等下起床哈，一直去行便所诶，干嘛讲好安尼真正是就艰苦，困都困未好。
2: 我安尼讲个遮多啊，
0: 讲个遮好啊，
2: 卖去问个想讲啊，好处
0: 那样子。有帮助啦，有帮助，唔免起来遮
2: 济。咱今麦上个重要就是讲摕着试管。个试管安尼两千四，
1: 两千四，
2: 够一包，
1: 嘿，
2: 一包你要看嘛？你安尼吼，好主遐尼啊济，我讲一数啊尔，吼、啊电话要金卡，0800
3: 5431
2: 0800-5431。
1: 哦，
2: 这只个安尼吼，这安尼要讲话足歹讲诶，你也不知。
0: 哦，三十倍真有伤
2: 啦。所以咱的好朋友，卡手较紧嘞，卡手较紧嘞，紧卡电话，紧卡电话吼。咱现在提试管，搁上试管。
1: 试管检测，试管
2: 这证有够好食啦，干那安尼食就好啊。啊，你搁说，你啊看伊头拄啊搁加遐，哇，你安尼啊，正经真舒适啦。电话紧卡，0800-5431。嗨，你好。
4: 你好，你好。
2: 嘿。
4: 我高级个红枣，甲订
2: 两
4: 两
2: 组吼，好好 好，来两组吼，啊来稍等哦，稍等。你甲看，这样呢来到两组，两组到四，偌济两千四，两千四千八呢，
1: 四千八。
2: 系啊，哇，开落去，
0: 行下来，
2: 哎，行下来吼。头多你讲个查甫人，哎，可能有听到哦。
0: 是是是，
2: 哦，伊就紧来甲订落去。
0: 对对对。
2: 哦，好来，电话较紧嘞哦，0800-5431。你好，你好。
4: 等
2: 你一个换
4: 人，
2: 来来来来，0800-5431。
3: 我数三二一。
2: 哦，这样的公告，嘴软还吞袂糊安尼啦吼。0800-5431，电话再个卡，红路机会服务着你哦。0800-5431，
3: 我数三二一。
2: 所以啊，电话紧利用哦，伊头拄个讲哦。左手爱喊者呢，咱就卖互伊喊左手，咱就好电话好紧落啊你吼，0800-5431。嗨，你好，
4: 今天介绍的那个枸杞啊，好
2: 好
4: 啊，
2: 嘿，
4: 只有来两组啊，
2: 两组吼，好，啊、来这样要两组啦，哎，你看看。加在咱无喊左手，无这个两组嘿嘛两组，啊连咪拢两组诶，搁喊左手连咪都无去啊。电话紧卡，我咧讲哦，这煮菜煮汤吼，拢是足好用诶，对不对？0800-5431，电话紧要用。

0: 这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，
1: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，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。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咩？我跟你讲，免操烦，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，可以当请公假，不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，而且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，不免烦恼家庭，让你安心参与审判。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，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。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。
2: 教育部多出席婴儿到18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。
3: 编辑教保服务继续扩大，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，高中职免学费，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，
2: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，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，新婚学生加倍1.5倍，
4: 收听有够力，幼儿负担阁较少。
3: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。
5: 哎呀，好热哦！哎，开冷气。
6: 哎，冷气是吃电怪兽
5: 哦。
6: 不过啊，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。
5: 我知道，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，可省10%冷气用电，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。
6: 记得冷气。

0: 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，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。
1: 今夏省电，从洗滤网做起吧。
2: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。
3: 哎，老同学啊，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。
4: 哦，什么好康？我也要。
3: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？我昨天才知道，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。

0: 有提供。
1: 大家好，我是蔡振南。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，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，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，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，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，予植物人可以回家。
2: 爱心专线：02-2397-0101，02-2397-0101。

0: 这是民本电台帮我五千客，请收听茉莉家族节目。
1: あて歩こうよ。

0: 两周哈 ，OK OK， 好，再见再见，来来来，啊，你要干嘛？阿伯拿去，阿伯就拿去。
1: 嘿，我嘛继续给，继续过去安尼。
0: 未赴啊，安尼真无用呢。
1: 嘿，
0: 阿伯正阿伯讲，对不？
1: 因为足侪拢迄落进前买过啊，有无？过来迄落诶，对不？有足。就这阿公阿妈的经常吃吃說，讲哦，嘿，袂歹呢，我要个滴，歹势哦，
0: 无啊，
1: 嗯，尤其过过都过完年吼，拢无啊。
0: 你知影嘿，
1: 有
0: 一个人哦，
1: 嗯，
0: 我上届会记得迄、那个，
1: 嘿，
0: 哦，你买啊，这是创啥呢？伊、买拢同款，拢买大组的
1: 吼，
0: 伊就买背管嘛，吼，细管细管那种背管对，伊就买两组、哦。两组吼，拢总吼买五组，
1: 五届，
0: 嗯，唔来买到，这爱甲问者，
1: 一届过一届，一届过一届，
0: 嗯
1: 嗯，
0: 哦，一届，
1: 好加在伊是订订一两
0: 间啊，伊拢拄好有哦，
1: 对，无伊就订一两间，就经经过来讲，我搁买滴，我搁买滴，
0: 哦，哎，
2: 哇，
0: 哦，正经诶，
2: 那你确定就是跟咱同款，
0: 你甲看卖，
2: 对，
0: 这估计，
2: 嗯，
0: 啊，真正。
2: 你像哦，那这个枸杞哦，麻烦给大家讲哦，因为这个枸杞嘞，它就是呢，为什么说它的这个粒头哈，像你啊碎，像你啊大粒，
0: 嗯，
2: 原因就是因为它这个在宁夏这个地方哦，它日夜温差很大，
0: 嗯，
2: 啊，这个枸杞嘞，这个枸杞长顶管的时阵哦，你像那皮薄薄薄，然后大小嘞，大概就像我们的小拇指这样而已。
0: 嗯，
2: 所以咧，拢爱用栏杆的方式，
0: 嗯，
2: 啊，豆豆啊，改慢落来，慢落来，慢落来，
0: 嗯，
2: 所以咧，伊这个枸杞吼，你来看哦，它因为日夜温差大，然后为了要保护它的整个这个果肉，
0: 嗯，
2: 哦，所以咧，我们都会让它这样子哦，长得很饱满的时阵，才改落来。啊，所以咧，话人讲吼，啊，这个拍大了后，大概就讲，哇，啊，恁这个枸杞啦，也这个叶头啦，嘛是特别大了呗啦，
0: 嗯，
2: 啊，所以咧，讲安安尼剥咧，剥咧，剥咧，哦，愈剥是愈甘。啊，愈薄愈甜，
0: 嗯
2: 嗯，
0: 所以这好东西，
2: 对，就是你
0: 真的要与好朋友分享。
2: 是
0: 所以我呢哦，正经头拄啊，一。

抛弃它，以认养代替购买，给流浪狗一个家。

这个我乐播唱元气，欢迎收听一安主持元气播唱站。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-2855，2307-2855，敬请批评指教。

感谢听众朋友准时来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、元气补充站的节目。这短短啊，这两点真久，一安陪伴大家，安排着好听的歌曲，还有真丰富的内容，请咱慢慢啊听。节目开始，咱先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。

0: 路边摊的心声。
1: 看到故乡的景致，犹原是这么的水。自从离开厝内，去到他乡打拼的囡仔，已经五六冬无倒转来了。今仔日，我充满着欢喜的心情，甲满腹的期待，搁再踏入我可爱故乡。在我的心肝内，总是有一份的感觉。这有我熟悉乡土味，甲亲切的人情味。这一遍，我坐着故乡的列车，倒转来。爸妈，你一定真欢喜才对啦！可爱故乡，我。

0: 乡的风景，依然这么美丽。自我出外到这阵也已经五年了，一摆会当坐到故乡的列车倒转来，心爱，你一定会真欢喜才对啦。
1: 是
0: 的。哦，亚军，你这么大汉啊？
1: 嗯，你家己唔讲。
0: 亚军，今日姐姐奈无甲你斗阵来咧？
1: 我即个，我唔敢讲。
0: 也无咱斗阵来去找伊好无？
1: 那伊？
0: 伊是怎样啦？
1: 伊已经出嫁啦。
0: 什么？伊已经出嫁啊？还不来帮我倒？

共享列车，伊安安排这首真正是黄西田的黄西田先生哦，无伊安尼囡仔面囡仔面，伊是吼民国36年出的啦，伊的本名叫做黄立平、黄日平，伊是高雄阿莲的人，因家哦拢是咧种田的，伊是参加电台歌唱比赛进入去音乐界。伊出第一张的唱片是《田庄兄歌》甲《流浪到台北》，这两首歌非常受欢迎哦，足侪人爱听。伊会晓唱歌，嘛会晓演戏，一个人啊，生在安尼各自各自啊，就有人演呢。曾经嘛有拍过电影呢，民国55年，伊有拍过一部电影叫《流浪到台北》哈，都、就是伊唱的这首歌同名的。迄阵啊演的角色哈是喜剧的丑角，吼，都是呢，人人笑的角色。后来慢慢转型啊，做演员，伊嘛是有主持节目啦，主持的节目得到金钟奖呢。目前伊嘛个三不五时啊，会出来唱歌。啊，拄只迄首七王的歌嘛叫做《故乡》。

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啊，阮气保充站节目，大家拢在讲哦，风台会来未？风台会来未？今年都第九号强烈的风台八位，今仔日啊，透早两点哦，伊的位置啊是在北纬 15.9 度，东经 141.1 度哈、哦。啊，这个风台哈、哦，看迄个气象图哦，看起来哦很大呢。伊伫个阿个地更呢，愈更愈大，愈更愈大哦。伊个暴风圈呢真大哦哦，啊，这个风台吼、哦，这个大家啥物程度啊？大家吼、哦，会当将规个台湾台包起来，按头台湾头台湾尾，规拢台包起来啦。卖讲哦，伊个外口个引起来，迄个外围环流都敢那一个暴风圈哦，都台台湾拢。包起来，这个风台吼，因为呢，一时间有够大啦吼，所以讲，一旦一定要注意，伊个暴风圈偌大，350公里，350公里，规个台湾拢会包起来，台湾南北嘛，甲四百。南北个四包、哦，安尼规个台湾拢包起来哈、哦，啊，所以呢，咱也是爱注意啦，啊，这个风台哈、哦，今嘛呢看起来，哎，我见咱台湾哈、哦，按、咱台湾只过来哈、哦，未直接冲啊，未直接冲，但是呢，一定哈、哦、会对着咱北部甲东半部有影响，有影响，啊，惊吼、哦，惊是吼、哦，伊那是哦，有迄西南气流啊，哇，那是有迄气流哦，这都。有人头疼啦，有人头疼啦吼！咱气象署拢在担心哦，这么大的暴风圈啊，暴风圈啊，这个风台呢，讲个有偌大哦？比如350公里啦，350公里啊，

目前还在扩大，还在增胖，哦，愈来愈大颗，愈来愈大。哦，这个伊按看这新闻讲哦，这25年前哦，有一个嘛真大诶啦，叫做尤特啊，就是2001年啊，迄足久诶啦，哈、哦，足久诶，伊也嘛无印象啊，逐年来几下诶风台哦，已经对伊无啥物印象哈、啊，啊，但是台湾讲哦，这个风台真正真大哦，这个风台真大。哦，啊，这个风台呢，基本上吼、哦、是按台湾的东北部这边过去，啊，这个东北部这边吼、哦，你要注意哦，东北部这边吼、哦，宜兰啊，嘉南啊，还有一个首当其冲啊，哎、哦，宜兰啊，伊按就讲，哎，宜兰咱迄、那个要去太平山啊，要去迄、那个西兰哦，要去迄条路线啦，吼，太平山迄条路线啦，啊，迄条路线北横啊，迄条路线哈，你底下看吼，拄啊好呢，伊个正对面拄啊是大海哦，所以风台都是按迄个缺口入来啊。哎呀，附近吼、哦，人咧种蔬菜啊，即马应该是去种西瓜，可能拢在抢收啊。是怎么听讲吼？怎么干啦吼？菜吼足贵个啦，哦，无菜啊，所以呢菜。足贵诶，哈！阿妈爱注意，就是讲，但是有要去啊、日本、韩国、中国大陆诶朋友啊，爱注意哦，这個、飞轮机啊、航班啊诶问题啊，吼、啊，是不是风雨真大，可能会 delay 哈、啊？啊，这个风台吼、啊，目前开始是明仔吼，在海边啊都有看到大影啊，大影啊，啊，在明仔就开始啊有。尴尬，有尴尬哦！唔通在看下讲，一个人远远的所在，无远啊啦，哦，无远啊，愈来愈挖金，愈来愈挖金啦。气象署讲吼，这两天天气还个是无受到影响啊，还个高温炎热哦。啊，不过呢，在海面上呢，已经有出现哦，大影哦，吼、哦，在海边啊。哦，活动的人爱注意，不管是去剃头，还是呢啊、这个开船啊，就是掠鱼的人，掠鱼的人，那是风台一来吼，人个掠鱼的人都嘛紧台船啊吼，紧台开灯来这个港口吼、哦，啊用沙包个岸，啊无风台在第一大海顶面哦，迄风雨是何里哦无法想象的啊，这驾船的人啊。都较知啦，哈、哦，这个风台呢，这个拜四、拜五、拜六、拜四阿哥，拜四阿哥吼无啥物诶诶，这个真大的影响，拜五、拜六上大，人气象署讲吼，到时阵呢，哦，这样时阵呢是啊，狂风豪雨啊、哦，狂风暴雨、暴潮巨浪。无必要的时阵吼，卖出去外靠、哦、不要出去呀啊！而且台风眼哈，这个都是咧风台上中央啊，有可能诶，都是暂时啊，暂时短暂的风平浪静啊，无风无摇啊啊！但是呢，一下啊哈，伊都会有狂风暴雨哦，所以这气象署呢，讲到安尼真系严重，啊，咱家己要注意啊，那是哦。咱会当的吼，去量饭店啊，去传一挂，好，去量饭店呐，哈，啊是讲咱超市啊，好，啊菜市啊啦，菜市啊哪拢出买无菜，都量饭店、超市，还让咱经理好诶，买一挂，好，这个唔免蹲伤济，啊，这个风台来去匆匆，真紧啦，哦，啊唔免蹲伤济，今日讲就是风雨大诶时阵。啊，你拢无准备哦，哦，啊，到时阵你只要不到嘞，哦，还外送袂当送啊，啊，所以你个泡面炸一买一个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包啊馒头啊，哦，买一个啊，炊一个，啊，青菜买一包啊，对，当煮泡面、撒青菜、炊包啊馒头、哦，这是啊，大家讲的，哦，这个风台哦，你一定唔通掉以轻心，啊、哦，爱得注意啦，拜。明仔拜三，海边唔通去，拜四、拜五、拜六，影响上大。

要做一个歌星，偷偷离开着我可爱的故乡，来到这个繁华的台北市，都也已经过了两三年了。但是我到如今，还是一个无名的歌星。

流浪的小歌星，这是素兰唱的歌。听众朋友啊，天气啊真烧热，今麦烧热是正常的，因为啊立夏节气啊，今麦已经来到啊小暑，小暑，小暑差不多的生日的七月七六、七月七七还是七月七八，小暑哦。比夏季更加热啦，已经有暑假迄个暑啊，小暑啊，已经入去到要大热啊，那大暑哦，就是大热，一个节气是十五天两礼拜啦，所以呢，这段期间这两礼拜愈来愈小热，愈来愈热，因为哦，地球暖化的关系啊，所以平均地球所有的所在拢比几十年前更加烧热，第四节气里面有分大暑、小暑、大暑、小暑，进入去到大热的时阵，还有分哦，小夸大热，一个巨大的大热。小暑这里小哈，小就是微微的意思，暑就是炎热。天气正常应该是来到真烧热的天气啊，这个节气哦。常常都是35度、36度，甚至37度、38度，让人真正受不了。

按会记诶讲，日本有曾经啊，搁有来讲哦，40度。日本哦，在地球诶位置哦，离赤道搁较远，但是伊竟然创下40度诶高温。到即个节气呢，咱台湾已经是典型诶热天诶天气诶形态，尤其是无风诶时阵啊，互人感觉一个湿，一个热，即种诶现象常常会出现西北风。西北风就是中岛过了后啊。所落的雷阵雨啦，雷阵雨，西北雨呢？一般正常的是落半小时，还是啊两小时左右啦。啊，大多数是啊中岛过了后落的，迄叫做对流雨。午后的雷阵雨，西北雨连落三下晡，一天比一天早哈。这是啊，听众朋友在伊安讲海边啊的县市啊，都有这种的说法。已经啊，来到新历的7月份啊啦，梅雨已经结束啊。啊，这个时阵嘛，已经来到热天啊，大热阶段啊，吼。这个时阵啊，风台随时拢会形成，讲来就来。这个时阵啊，足烧热的啦。会当予咱感觉较快乐的代志，就是哦，吹冷气、食冰、热天啊，食蚵油、仙草冰，伊安足爱。粉圆啊、红豆冰啊、绿豆冰啊，拢足好食。诶，啊，佮有真侪做生意人推出哦。冬季的就是这个时阵，水果所做的水果冰，亲像酸芽冰，就较受欢迎的酸芽冰哦。制作嘛是啊，有伊的撇步，会晓做生意的人都会晓冰呀哦。酸芽冰啊，顶面哦，满满拢是较好食的酸芽，佮淋一寡酸芽泥，唔是酸芽汁哦，是酸芽泥，都是酸芽。去台拍做泥，甚至有的人冰啊，就用酸芽汁来结的，一碗哈两三百块都有人在买哦。啊，这个时阵第一季的稻啊，拢已经会当收割，依然哦，稻啊拢已经啊黄啊啦，会当收割。这个时阵啊，上济就是菜瓜、苦瓜、刺瓜啊、小泥瓜、冬瓜。挂出的时阵，这个时阵的水果酸芽上济，酸芽的品种佫真济啦。顶一阵仔的爱文，即卖的金黄酸芽，这段期间会当食到。啊，即卖佫有足济新的品种的酸芽哦。去讲伊安哦，去菜市啊，有一个先生哦，伊在买青色的绿色的迄种酸芽，伊讲哦，迄酸芽有硬硬的香味，硬硬嘛要出来啊，荔枝应该结束啊啦。酸芽含有着。胡萝卜素、纤维、维生素 A、B1、B2、C、烟碱酸、叶酸、钙、磷、铁、钾，哦，这是热天上常常看到的水果，真受欢迎啦。不过今麦酸啊甜度拢真高，所以是袂当食伤甜的朋友哦，爱节制，唔通讲好食啊，就一直食。今麦这个时阵哦，台南北河的莲蓬甲莲子已经会当采收啊。哦，莲花啊，差不多到尾了啦，要谢莲花哦，迄花一朵一朵落落来，就走出莲蓬。伊安那在新月桥下面看莲花，花差不多无啊，啊，拢啊一粒一粒的莲蓬，但莲蓬掰开哦，内底都一粒一粒的莲子，莲子。所以今麦看莲花应该是无着时啊，但是会当去看莲蓬，啊，佫会当看人乌莲子，小树嘛，一挂俗语哈。小树的俗语：小树惊东风，大树惊红霞。红霞啦，意思就是讲小树的时阵啊，那是啊透东风啊，大树买阿妈的时阵，天边啊拢是红色的彩霞，安尼哦，就是风台要来啊，安尼都爱做。以防风台的准备啊，看迄天边的彩霞是红怕怕，啊，个有呢透小小的东风，因为咱台湾东边是海，风向呢透东风呢，都是东边的风较强啊，风台啊有可能就要来啊，啊，个有6月7日，一雷对高台，无雷就是。胎意思就是讲，在旧历的6月7日啦、啊，那是啊，单雷公啊，安尼诶，就未有真侪风胎啦。啊，那是6月7日迄天诶，无单雷公可能啊，就真紧会有风胎来啊。啊，另外啊，佫有讲吼、哦，6月6日落雨，100日见霜。意思讲，旧历的6月7日啊，那是落雨，安尼啊，冬年诶秋冬天啊，都会真寒。啊，另外啊，个6月6日仙草水米苔木啊，就是讲小暑这个时阵啊，真烧热，这个时阵啊，食仙草、食米苔木，热食袂落啊，都。

我来吃一个较清凉的米苔肉吼，煮一下甜水，放一挂冰角，吃吃哟，对，足舒服啊！啊，个米苔肉吼是米做的哦，所以要嘛吃会饱吼，唔免阁煮一顿饭。这是啊，甲小暑有相关系诶，台湾的俗语。啊，天气真啊烧热哦，足侪人咧都是想讲啊，一定爱开一下冷气啦，无开冷气会死哦，裤带袂落，袜袂落，同款哈。因为虽然讲吼，即马即个时阵啊，这电钱较贵啊，啊嘛得开一下，开一下一两点真久，要困真真可以凉凉，嘛较好困。啊，真正咧真烧热，真湿热吼，人真压杂袂困的啦。中医师讲吼，这真烧热的天气啊，有袂少人反应哦，暗时啊困无好。啊，心烦啊，容易吼压杂，容易啊发脾气，精神无好哈，胃口差，规工咧就安尼啊，戆神戆神啦，无精神啦啊，啊，这嘛是啊，真烧热诶，即个天气真天气情况之下诶，身体反应哦。啊，人中医师讲吼，这个下气通心哦，就是讲呢，热天真烧热哦，这甲心脏相对应啦，爱顾心脏啦哦。啊，即、这个真侪人伫是因为真烧热啊，翕间呢人啊真压杂，暗时呢因为体温嘛较悬，所以呢情绪啊较袂稳定，较歹入眠。较歹入眠咯吼，啊那困起嘛较容易做梦，那、啊、所以唔敢讲吼，即真正那是会动的吼，暗时要困啊，咱出来吼，啊个啊真湿热，即日下日头晒啦吼，伫、啊、厝内房间内底啦、客厅啦，吼拢啊烧红红啦，哦暗时嘛是烧红红，那真正是这种情形吼，冷气爱开嘛是爱小开一下，吼、哦、较舒服、较好困啊。哦精神在较好，明仔载呢，啊个爱上班啊，精神较好啦啊！啊，即卖吼，即个咱的长辈真侪人，伊安喏听过，真侪长辈吼，拢无吹冷气，无吹冷气啦吼、啊。但是呢，无吹冷气吼，真正吼会较辛苦的，体温较悬，会较压榨，就那亲像咱的发烧。会较压榨，你不妨在开一下冷气，稍微凉凉啦，吼、哦。啊，迄冷气呢是讲咱有咧变频的冷气吼，卖、哦、开关开关啊。进前伊安就达听众朋友讲，总讲你那是吼、哦、要出外哦，无得室内两点真久，安尼你会当待伊关掉。啊，那是讲哦两点真久以来，你就可以继续开啦，继续开啦，卖安尼开。关开关开关哦，较节电哦，哦，啊，这个这个小暑哦，天气啊，今日讲烧热的天气形态啊，这小暑啊，都暑假，学生囡仔为什么爱休暑假？因为伤过烧热，伤过热吼，读册啊，嘛无精神啊，所以就休假，哦，休暑假啊，啊，中医师讲啊，这个时阵呢，你食一寡吼。总讲你那是真正啦吼，因为真烧热，真压杂，你食一寡较凉的吼，亲像啊，这冬瓜啊、菜瓜、苦瓜啊、小泥瓜啦、莲藕、莲子、百合吼、薏仁、绿豆啊，再来食一下吼，安尼呢，你食食吼，感觉较食会落去吼，较袂吼无胃口，啊愈来愈散吼。啊，个有哦，食迄个有蛋白质嘞，哦，鱼啊，哦，鸡肉啦，哦，豆啊类的制品，哦，啊，那是哦，这个真热吼，都爱啉冰水的朋友呢，爱注意，啉冰的物件，啉伤侪吼，这中医讲脾胃啊受寒哦，所以呢，消化功能会较差啊，譬如讲呢，这个常常吼都是闹泻哦，不到。疼疼啊，这就是哦，啊，巴肚胀胀啊，脚手无力啊，这拢是因为啊，脾胃受寒，伤冷啊，伤冷啊，哈啊，所以建议呢，就有这种情形的人啊，啉一寡白滚水，半小时内就好哈，啊，啉迄无糖的茶，啊，你嘛会当哈，啉一个哈清心安神茶饮，好、啊，这都是安神的茶啊。啊，因为呢胃口歹啊，吼啊人啊压杂啊，啉些茶啦，哦，用百合莲子、茯苓、麦门冬来煮茶啊，
北合跟麦门冬。

哦，这会当滋阴润素、养阴生津，会当生水暖，连气跟火灵呢，会当清心健脾、祛湿安神啊、哦。啊，这个茶啊、哦，掺一点点啊冰糖，较好啉，啊唔通掺伤甜，啊唔通掺伤甜。啊，这个那是要运动吼，透早啊是呢，日头落山较暗嘛，哎就较凉啦。哦，唔通呢，这个阿公吼，这个中昼下晡啊，都要过去运动。有个人哦，足坚持的，足坚持啊，俺就是固定拢个下晡三点四点去运动，稍微调整一下，变通一下。

0: 伤心北海岸，这是张荣荣的歌。
1: 全世界啊，有三个国家哦，生产的草甘蓝油哦，上有名、量上多，就是哦，西班牙、意大利跟希腊。因为哦天气的关系，所以地中海型气候的所在上适合来种草甘蓝，和在地中海附近的三个国家：西班牙、意大利跟希腊这几个国家是呢，草甘蓝油。

这上大山区，这些国家的粗橄榄油的产量占全世界的80%以上。其中哦，意大利哦，伊个国家哦，长长啦，外靠阁有一个西西里岛，因国家的形容那长长的遐讲长靴。意大利这个国家，因为呢，伊个位置拄啊在地中海的中央啊，有山阁有海。伊个特殊的地形、特殊的好的条件哦，所生产的粗橄榄油是啊，真侪专业的品油师讲哦，世界品质上好的粗橄榄油哦，拢直接生产出来的。意大利的粗橄榄油哦，主要生产在意大利的南部，参像咧西西里岛、意大利半岛的马里亚、普利亚。这个所在粗橄榄油的生产量多，而且呢品质够好。因为意大利南部这大家日头光哦足足的，所以呢意大利南部这的粗橄榄油哦味有较高。啊，那是意大利北部粗橄榄油哦，伊的气味呢就比较较无这么高，比较较清淡。因为哦，意大利北部这的粗橄榄油哦产量较少，价钱呢嘛较。听众朋友，若是讲你即马阿哥伫烦恼，阿哥伫担心粗橄榄油的味，一种天然的味，你阿哥伫烦恼，阿哥未适应。你想讲啊，要找一个啊较无味的，味较清淡。伊安那推荐介绍咱听众朋友，咱的奥利塔的葵花油，之前咱是有送给听众朋友，听众朋友嘛感觉真好用，即马开始在卖啊。咱即款的奥利塔的葵花油，伊是管温专用的葵花油，伊买当煎、会当煮、会当炒，设计是管温专用，这都是甲别人的葵花油无同款，互咱煮物件会安心、会当放心。煎的物件呢，吼较酥，袂甘油。咱即款的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，玻璃罐啊哦，原装原罐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。奥利塔这个品牌是真大的牌子，伫全世界131个国家吼拢有因的产品。咱即马介绍的管温专用的这款奥利塔的葵花油，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，是一般的葵花油的三倍哦，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较悬。对咱的健康哦，有较好的帮助啦。咱这款的奥利塔的管温专用的葵花油，不止讲，和咱在煮物件时阵哦，放心，咱买当摕来煎、煮、炒，拢会用的哦。咱这款的葵花油，因为啊，伊是选定特殊品种的葵花籽来做原料，所以伊的单元不饱和脂肪啊，会遮尔啊悬啊，而且这款的葵花油。内底阿哥有添加着迷迭香的抽取物，这当帮助油脂的抗氧化，所以呢，这款油哦，在高温之下未变质，厨房嘛未有油烟，厨房未黏黏。咱规箱在卖八罐一箱，1980元，1980元，八罐。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，这个电话可以询问，可以订哦，感谢你。

常常有看到咱的长辈吼，嘿，目油擦擦滴啦，哎，啊，这种真困扰呢，目油擦擦滴，有当些人以为讲吼，伊咧这伤心，啊嘛，因为目油擦擦滴，啊有诶目屎膏，看起来嘛，唔是讲真舒服哈。亲像一名七十岁诶太太啊，伊都是常常目油擦擦滴，啊吼，伊好去泪目珠，拄啊开始吼。伊是去看眼科，啊有做治疗哦，有做治疗哦。但是呢，治疗了后吼，迄、那个伊迄款的泪管、鼻泪管吼，佫塌掉的，无外久伊佫塌掉的。啊，所以讲哦，互伊感觉就吼，就即、這个压榨的啊。啊，后来唔知是甚物机缘啦，吼、哦，有人来介绍去啊，中国医学大学新竹。呼吸病院耳鼻喉科，伊去找到耳鼻喉科的主任陈主任吼，啊，诊断讲哦，伊个鼻泪管啊，糟蹋吼，伊这個不止讲哦，佮他糟蹋呢，因为他真久的时间啦，所以伊目睭哦，迄、那个皮肤呢嘛干裂嘛，嘛发红哦，发红啊，红红啊，啊个哎呀，哎呀，佮你老诶，即个补人安尼啦哦，啊。后来这是耳鼻喉科的医生啊，用内视镜做鼻泪管的手术，竞争的有改善啊！啊，这个陈主任伊讲吼，咱正常的情形啊，咱的目油啊是吼，这个怎么就叫一个泪腺来分泌的？啊，这个泪腺吼、哦、分泌的目油哦，内底系有油有水分，啊，就是吼、哦、要滋润到咱的目睭啦，吼、哦、啊。挤出来的哦，挤出来的，就下底咱的目睭啊，遐内底有一个鼻泪管，即大家呢，可以这个流到鼻啊家，啊变作鼻水安尼排出来啊，啊维持着目睭的滋润甲清洁啊。但是这个管鼻泪管啊，这个系统那是啊糟蹋，啊目油啊。都无法都顺利排出来，啊，你一个目睭只吼，啊，就来都流出来啦，吼、哦，就安尼，哦，这个目油都直接流出来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时阵呢，啊，个会吼，目睭会视力模糊，啊，个会目屎膏，吼、哦，就是分泌物会增加，哈、啊，啊，这个管，吼、哦，鼻泪管啊，那久啊，吼，太久啊啦，未通啊，伊买红疹，买痛疼，吼、哦。诶，叫做鼻泪管阻塞，啊，尤其是吼、哦、中老年人啊、哦，中老年人这族群啊，吼、哦，比较较侪这种情形，这甲老化较有关系，吼、哦，较有关系。啊，有诶是吼、哦、慢性发炎，有诶是外伤啦，哦，啊，这是啊，会当处理诶。有诶迄个鼻泪管吼、哦，伊诶钙化阻塞啊，真歹处理。真歹处理，就爱安怎呢？即个即卖咧，医生吼讲啊，搁来做一条新的管路，新的管路吼、哦，用内视镜鼻泪管手术，搁做一个新的管路，好把油一旦顺利排出来啊！啊，这是一旦做啊！啊，即卖咧内视镜鼻泪管手术吼，健保有支付啦，但是伊也有一寡这个材料爱自费啊，自费，这爱专心麻醉吼、哦，用内视镜。啊，按鼻啊加入去，将个鼻泪管台拍回通，吼、哦，啊是个另外个做一条管，吼、哦，啊将个目油可以捞出来，啊，啊这是这个啊，这种的所手术吼，在新竹，中国医药大学新竹附设医院耳鼻喉科，啊，这个病例，那、啊、所以嘛，目

油擦擦滴啊，一直哦，这个眼科看袂好呢，是不是哦？一旦考虑哦，考虑啊，找一啦，这个耳鼻喉科看卖呀啊，不一定啊，耳鼻喉科啊，一旦走哦，那是耳鼻喉科一旦走，安尼那么就找到一个一个治疗的方式啦。因为时间关系，咱和电台工商服务了，后继续咱的节目。

0: 是闽本第二台855千赫。
1: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啊，即马咱拢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。不过，做国民法官敢会做有负担咩？我甲你讲，免操烦，除了保护你的安全甲温书，阁会当请公假，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，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，唔免烦恼家庭，互你安心参与审判。各位国民法官，免操烦，和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。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。
2: 教育部都出席孩子到18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，
3: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，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，高中职免学费，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，
2: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，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，新婚学生加买1.5倍，
4: 收听有够力，幼儿负担搁较少。
3: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。
5: 哎呀，好热哦！哎，开冷气。
6: 哎，冷气是吃电怪兽
5: 哦。
6: 不过啊，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。
5: 我知道，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，可省10%冷气用电，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。
6: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，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。
5: 今夏省电，从洗滤网做起吧。
7: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。
8: 哎，老同学啊，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。
9: 哦，什么好康？我也要。
8: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？我昨天才知道，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。
9: 这么好哦。
8: 对啊，早筛检早安心，等等续托啊，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。
9: 好啊，择日不如撞日，等等就来去。
10: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。
11: 大家好，我是蔡振南。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经处，家己关心有2380倍的八位植物人，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，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，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家己生意，让植物人可以回家。
12: 爱心专线0223970101，0223970101。

在拖来你阿去的四月七日，我去八哥山办过节，在椰子树下忽然间来熟悉你，才知影你姓杨名陀，杨陀就是你的名字。彼当时你穿一件甘仔色。

将情每日做在怀念你。就安尼，我献乎你的爱情，就带有苹果甲柠檬的酸甘味，也带有往来西瓜、梨啊、木瓜甲枇杷的综合果汁的气味。我爱你的坚心，是可比山药籽甲草甘子，永远甜苦苦袂软落去。我也知影你真爱食果子，酸梅啊、枣啊，一摆食金利，也若金蕉一摆拢食几皮。假使你若看我有介意，我绝对果子要来静静归厝边。无论是讲色阶、甘仔味、焦枝、赤枝、葡萄、奶枝，保证予你食到欢欢喜喜为止。安尼你若听了有介意，就请你写批甲我通知。

这是柯南分所唱的《当家乌蝶姑娘》，这是台语版的哈、哦。原本这首歌是日本歌，营养师有讲，那是啊，热天你食较袂累啊，你来煮一个绿豆薏仁汤，绿豆加薏仁一般拢是煮甜的，绿豆算是啊淀粉类哦。虽然讲伊的热量比白米啊较低，不过你嘛唔通食伤济啊，你那是啊。吃一碗的白米饭，你差不多就敢那会当吃一碗的绿豆，因为绿豆吼煮甜的，内底有黑糖啊，糖也卖放伤多，卖煮伤甜啊，伤甜啊过脆哒。咱要吃的是要消暑、较清凉。啊嘛有人绿豆煮糜，赶快下一点啊糖，真好吃呢。建议吼，你都在动作时候正等，啊你爱炒一挂青菜，啊炒一俩肉，豆丁啊爱有蛋白质啦，啊个有青菜，你都安尼在煮。动作是饭啊、哦，来吃。真烧热的天气啊，吃什么食物吼、哦？讲会当清热解毒。营养师建议啊，莲藕、竹笋、绿豆、薏仁，足简单的呢。你到绿豆加薏仁来煮，降血糖、消水肿、降血脂肪，这是绿豆的好处。薏仁呢，排毒吼、哦，身骨内底湿气，会当消水肿，会当清热。化痰就是薏仁，啊那莲藕甲竹笋倒丁下来煮汤，来煮一下竹笋莲藕汤，竹笋会当清热解毒降胆固醇呐。热天竹笋呢有出来啊，第热天这个时阵，麻竹笋哦较济啦，莲藕嘛有啊，会当清热润气、健脾、开胃，会当生津、化郁、安神。竹笋。加莲藕煮汤，哎、欸，还个排骨。啊，那食素食的朋友啊，是啥物呢？伊也嘛无啥干，伊按是食错的。莲藕排骨汤、莲藕竹笋汤，啊个绿豆薏仁，这一顿爱食饱，啊个有蛋白质，啊嘛有啊蔬菜的纤维。

0: 这是王世贤唱的歌卡饮，
1: 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。听众朋友啊，咱知影益生菌啊、乳酸菌啊，亲像个比菲德氏菌，这种诶好菌啊，即促进着消化，会帮助消化，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，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，就是讲会当改变哦，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，啊，个会当啊，互咱排便顺畅。那是咱的听众朋友，你都有排便的困扰，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。好，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，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。啊，咱这个益生菌呢，一盒880块，内底就是一个月量30包。一盒880块，袂讲吼有药啊味，真好食啊！这种的益生菌内底，咱即马食品上上好的乳酸菌，咱拢有一盒880块，和咱的消化较好，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。一盒880块，3盒2500。

0: 阿可有较俗，一盒880块，三盒2500块，2500块都加三个月。那是有需要啊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甲伊安联络，感谢你。即摆伊安来做一段广告，听众朋友啊，伊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内底阿个有软骨素、第二型的胶原蛋白、翁来加索、柑橘生物类黄酮、青菜籽萃取物、碳酸钙、加维生素 D 三、八大成分。伊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，伊的葡萄糖胺那是啊，一天的剂量四粒都达到1800毫克。啊，那讲到吼胶原蛋白，咱这是第二型的胶原蛋白，四粒都1000毫克哦。你唔免另外个去买胶原蛋白来加啦。软骨素四粒毛400毫克呢，啊，咱呢维生素 D 三四粒都有500IU。钙质嘛有哦，四粒都600毫克，这是非常非常完整的配方。啊，咱听众朋友，你那是讲有需要葡萄糖胺，有需要软骨素、胶原蛋白、维生素 D 三，啊，够有钙，咱即罐呢葡萄糖胺，你会当考虑，你唔免瓶瓶罐罐啊，唔免一罐葡萄糖胺，一罐软骨素，一罐胶原蛋白啊，啊，一罐钙，一罐 D 三。唔免啦，咱即罐呢葡萄糖胺内底都拢包含有遮个成分啦，八合一的配方，一罐1800块，一罐1800块，23072855，是一安的服务电话，有需要甲咱联络，感谢你。即摆和一安来做一个简单的广告。听众朋友，伊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葡萄糖胺，120粒。一罐1800块，内底有120粒，一天那是食四粒，都有1800毫克的量哦。而且内底还有维生素 D 三、二型胶原蛋白、软骨素、柑橘生物类黄酮、芹菜籽萃取物、翁来加索。一罐1800块，舒钙是软胶囊的钙质240粒，一罐980块。一天若是吃四粒，钙质的量都有1200毫克，内底还有维生素 D 三，四粒的量440单位。叶黄素嘛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60粒，一罐原本880块，即马调整价钱680块，680块。益生菌一包有200亿的好菌，一盒30包，880块。美群长效型的16种的营养素，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，一天吃一粒，一餐时吃一罐30粒，480块，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，吃一个月。诺丽酵素，给我们讲的诺丽果酵素，一盒里面有60粒，990块，一天吃2粒。喉糖一包100块，里面有30粒，一粒一粒的包装。喉糖一包30粒，100块。大豆软磷脂一罐980块，里面有100粒，一罐980块，100粒。咱再来介绍的是咱的意大利老树橄榄油，原装进口入来的老树橄榄油，大罐的，一罐1000cc，一罐650块，一箱6罐3250块，一箱6罐3组，一罐580块啦，买5罐送一罐。就是六罐是2900块，2900块，6罐2900块。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，一罐260块，一箱4组8罐，一组2罐，一箱4组8罐，1980块，一组2罐520块。最灵动的金珠松。金珠霜是外面的，给我们的皮肤和筋骨哦，一罐1800块。最灵动的通统后胶囊有红景天、纳豆、桑黄，一罐1500块。喉糖一包130块。黑芝麻合枣糕一包300块。中药材所做的糖啊，元气糖一包300块。水来一锅，水梨膏一罐400块，咱的产品满2000块， 满2000块都唔免运费，那是无满2000块，麻烦等咱到分摊100块的运费。感谢你，
1: 听众朋友，那是有需要，卡2307-2855，2307-2855，2307-2855，无了解，嘛是用这个电话来询问，随时都会当用这个电话询问。

较烧热的啦，身躯的调节比较较差哦，就容易来掉酸。伊安有有一个长辈啊，讲顶礼拜啊，敢那拜五的款，甲朋友招招的，一早时就去淡水啊，去坐轻轨，去到渔人码头，两个人了，啊，就一早时就出去行啦，想讲来去坐一只船啊，那知影渔人码头吼、哦。一讲啊，船无开啊，听众朋友啊，淡水的轻轨到渔人码头爱行路入去哦，唔是咧，渔人码头的门卡口，伊安有行过，爱行一段路阁介远，伊安的这个长辈第一摆去啦，戆戆惊惊惊，行甲袂动的，伊讲我伫半路心中足艰苦的。伊安知影吼，这可能就是哦，掉刷礼拜到顶食饭啊，讲哦，啊，还佫在艰苦，所以要较紧等去休困啊。伊安啊，才讲哦，一定是掉刷，请伊考考的，小可考考的啦。拜二拜三，佫连到啊，就讲有较舒服啊，背啊，咱的长背啊，你可能哦，唔知影讲外口这样烧热，尤其是哈、啊，哈你出去外口活动的朋友哦，真正下早时啊，十点都要回去啊，过来就足烧热啊，千万唔通在日头卡晒，尤其是男性的长背，拢无要带。无啊，无要压雨伞，哦，迄晒头壳真正会艰苦。譬如讲，心中有装鸡啊，本来都慢性疾病在身躯的人，身躯的温度的调节搁较差，大块的人嘛同款，温度调节较差就容易掉酸呢。掉酸吼、哦，得西医听都有分，分作热痉挛、热衰竭、热中暑。台语就讲热中暑都是掉酸啦。轻的就互你人身身头公公想要吐，啊那严重的是会昏迷。轻的掉酸，体温上升，人烧烧寒寒，皮肤打打红红，心跳加速。像就伊安尼长辈，因为心脏有增加啊，啊心跳加速，人足压杂足艰苦的，严重的讲无法度流汗、头晕、头痛、冰白、呕吐、神志不清，人拢晕神去啊，究竟昏迷到这个时阵进行啊是。非常的严重，非常的危险啊！这个时阵都要较紧要离开啊，真烧热的环境，想办法啦、啊，降低身躯的温度，譬如衫吼、哦，来烫起来，换一件小背心嘛吼，啊，过来用面巾啊，擦身躯，唔通马上撞入去啊，冷气房。还是袂使哦，因为啊，恁的温差上大，心脏袂堪的。一旦徛伫有冷气的所在，譬如啊 ，seven 啊，全家啊，徛喺外口，小夸吹一下冷气，啊，甲入去内底，入去冷气内底啊，你都要把外套穿的，甲入去，唔通外口足烧热，入去冷气房内底啊，安尼你会伤冷啦，你都应该要把衬衫吼，把外套穿咧，啊，那真正艰苦，吼，马上去看医生。在中华哦，下头有一个75岁的阿公啊，中昼的时阵，互人发现哦，倒在人厝体的顶啊卡，厝主卡紧叫救护车送去病院。迄阵啊，阿公哦，体温已经有40度啊，意识模糊，人已经晕醒去啊啦，研判是掉痧啦。然后家在有卡紧看救护车，去到医生馆马上来补充水分、电解质，搁来煮哦退烧的姜，啊个恢复。清醒，天气这么烧热，你若出去外口爱加啉水啊，阿麦啉酒，因为酒哦容易啊代谢掉水分，身躯内底也欠水分啊，水分搁走去啊，安尼就足无好诶。加啉水上重要，尤其是白滚水，还是讲运动饮料，运动饮料吼，你来透白滚水类，安尼来啉吼，比吼干那啉运动饮料搁较好啦。上重要就是下早是10点，你都卖出门啊啦，哦卖伫室外啦。你那透早出去啊，10点进前紧登去厝诶啊，啊下晡4点甲出去散步。

0: 选播的这首关键是张蓉蓉唱的歌暖暖拉卡西。
1: 听众朋友，伊安来做一个广告哦，就讲咱那是食素食的朋友，还是讲哦，咱都工作的时间真长啦，啊，真容易疲劳啦。咱要找一个营养的补充，伊安是建议啊，维生素 B 群你会当补充一下。维生素 B 群伊主要的功效啊，就是维持咱的能量正常的代谢，将咱的营养素转化作咱身躯所需要的营养。啊，那是讲咱食物件就食较少啊，遐 B 群你都来补充一下 B 群。B 群会当帮助维持能量的正常代谢，啊，佮会当维持皮肤、心脏、神经系统正常功能，啊嘛会当帮助消化系统的健康，另外帮助红血球的形成，帮助吼脂肪甲肝糖合成，对咱的身躯的脂肪、胆固醇的合成、甲氨基酸的代谢拢有帮助。伊安所介绍的维生素 B 群有16种的营养素 ，B 群内底8大成分一定有诶，另外还佫增加着8种诶维生素矿物质。一罐30粒装，食一个月，一天一粒，一天一粒就好哦。一罐只要480块，一罐480块。咱这个 B 群，同款是健身公司的产品，甲咱的葡萄糖胺、舒钙、叶黄素、益生菌，拢同公司、同品牌。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。一安的服务电话，有需要甲一安联络，感谢你。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，听众朋友，你知影钙质对咱身体的帮助是啥物呢？钙质啊，会当帮助维持咱的骨骼、甲咱的喙齿正常的发育以及健康。不但呢正常发育哦，而且会当维持健康。有的人喙齿啊无好，容易崩，容易闭开，迄有可能就是钙质啊无够。啊，那是囡仔在发育的期间哦，需要有钙质啊，才会当让伊的骨骼健康，喙齿啊会较健康、较水。另外，钙质啊，佫会当帮助血液正常建起来，这个功能钙质呢。会当帮助活化掉身躯内底的凝血酶原哦，都是血液建起来的加速，可以会当转化作凝血酶，就是会当好身躯啊血液建起来的功能啊，更加好诶。那是啊，血液哦未当正常建起来啊，安尼诶血液一直流，这是危险啊。钙质啊，佫会当帮助咱的肌肉、甲咱的心脏正常的收缩。一个很重要的神经的感应性，所以有的人身躯的神经啊无健康，也有可能是钙质欠缺；心脏无健康，也有可能是钙质的欠缺。钙质还可以当调控咱的细胞，和细胞的通透性较好。钙质的用途较好诶，钙质的补充是每一个人拢有需要诶。平常时啊，咱也是伫饮食这部分哦，加食一寡。青绿色的蔬菜，啊是讲加食一寡有钙质的物件，即嘛会当补充钙质。运动嘛会当啊，刺激着钙质的合成，啊个晒日头会当帮助钙质的运用。啊，那是讲哦，咱有欠钙质，咱会当啊用钙质的营养品来补充。伊安有钙质的营养品，就是咱的舒钙，舒钙以前软球啊的包装，会当用包的，嘛会当用吞的。一罐呢是两个月量，一罐会当食两个月，只要980块哦。食两个月只要980块，平均一个月啊唔免500块。这个钙质的品质哈、真好，真稳定，而且真好吸收。那是讲咱有要补充钙质，会当来考虑一安所介绍的这罐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舒钙，这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。软球啊。

0: 钙质哦，内底个钙诶，唔是啊，有粒诶，唔是规粒顶空空诶，是啊，液体钙哦，真好吸收。23072855，这个电话，请多多利用，感谢你。
1: 大听众朋友报告，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老树橄榄油，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葵花油，另外诺丽果的酵素、葡萄糖胺、诺丽酵素软喉糖、补充钙质的蔬钙、叶黄素、B 群、大豆卵磷脂、益生菌、红景天、桑黄纳豆三合一胶囊、酵素软喉糖、元气糖、黑芝麻核藻膏、水梨膏。听众朋友，那是有需要咱的产品，卡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跟咱来联络。

时间的关系，咱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。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事事如意。欢迎下一回继续收听《元气宝充站》，再会，拜拜。

0: 这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。
1: 我在台湾已经种植雨季，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。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，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，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，加强估计风灾准备，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。随时掌握洪灾资讯，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，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。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。
2: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，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，还四界转贴图文呢。
3: 别生气啦，像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，会侵犯到著作权呢。
2: 这么严重哦？
3: 对啊，
2: 那这样吼，赶紧给她提起一下，违法行为不能做，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。
3: 智慧局提醒你，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、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，这不犯法咯。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。
4: 唉，年纪愈来愈大，万一那失地要安怎？
5: 免烦恼，你敢有听过议定监护？
4: 啊，什么是议定监护？
5: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，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，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，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，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。
6: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，个人照顾免烦恼。
5: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。
7: 哦，最近真袂顺，厝内蚊啊搁多，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，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。
8: 啊，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？
7: 啊，你哪知？
8: 哎哟，是天狗热啦！就讲过，积水爱倒，啊无会生蚊啊，引起天狗热。
7: 哈，这严重哦！
8: 是啊，赶紧去看医生啦！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。
1: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。
9: 广播公司一台12960赫，二台855000赫，感谢你收听和支持。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，那收任何宝贵的意见，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。因为你的支持，使我有所改进和成。

爱的真理是什么？无论身份，无讲条件，为着爱情，甘愿拼生死。明知伊是不弃玫瑰，阮犹原真心地对待伊。啊，痴情的爱，痴情的爱，谁人会了解阮心内？

0: 感谢大家收听《瓜建中俱乐部》这个节目，蒙奇啊，
1: 瓜建中，
0: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。全部时间，红青五年解读完，
1: 红青的永筋骨，
0: 红青的大光明，
1: 隔日玻璃面少散，
0: 个人赞助提供，欢迎收听，
1: 批评指教。

0: 来，即马就甲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蒙起啊。
1: 郭建中
0: 伫咧现场为大家来服务。
1: 对，
0: 有一个风台。即摆风台保证会例外。大家都在这里做风台在准备啊呢。
1: 做好防台准备。
0: 对吧？到时呢，要来上班哦。我话收水卡都要准备一个啊。
1: 王修的啊。
0: 无唔多啦，阴起来哦。煞背无咯。
1: 哇！大台北地区来阴起来，算多好呢啊。
0: 这摆风台，我做八位啦。
1: 八位啊。
0: 真大粒呢。对台湾来啊，还要向过日本去啊呢。
1: 目前是路径是安尼啦，啊唔知个唔知个病未安尼。
0: 高地吼都爱微微啊。
1: 哦，清清诶。
0: 好天啊，无清高吼，后来就无水流啦。
1: 若讲都有诶，扛棒要落诶啦，啊，迄都好紧，又过甲白个好啊。
0: 应该拔落来，
1: 拔了换新的啊。
0: 哦，那风台哦，做扛棒的两个阿公婆都松了蛋
1: 了。
0: 两个阿公婆风台来啊，那这下生意又来啊。
1: 啊，那别好算嘛，送
0: 啊。讲啦，啊，当然风台来，雨伞要咱夹条。
1: 你加减一定拢有诶人夹雨伞，无大家拢穿雨衫。啊，加减啊，雨伞都咱一定特机嘛派。
0: 风台天吼，啊都水利吼，啊若要撩水的人，你都要穿迄个雨鞋啊。啊，无迄水是大沙，无真多个。
1: 其实这风台天呐来，应该是尽量卖出门吧。有的人拢选择这个落雨天、风台天，代表去看那个海浪。
0: 哦，你也用翻咯。
1: 啊，无就去爬山。
0: 哦，也袂使。
1: 系啊。这那这个落雨天哦，去咧爬山、风台天爬山，这伤寒吧。敢袂敢安尼硬爬到这款样？
0: 真危险啊！
1: 系啊。
0: 啊你到时人就去过去甲你救哦。真晦气啊！
1: 甲你救无大件，无定一条命，唔知会滴咧无咧。
0: 即摆即个风台吼，保证会礼拜啦。保证会礼拜。所以咱就要风台。
1: 风台准备。
0: 爱准备安尼
1: 吼。啊，佮有手电啊，爱准备。
0: 手电啊，拢爱留好。
1: 系啊系啊。
0: 上重要。
1: 啊，相机。看着迄个电池准备要好。
0: 电池。
1: 卖到时阵无做无电。无电池安尼，怎啊无通去听节目？
0: 心机拢该准备好。有会插电的嘛，啊有导电池的嘛。
1: 对。该当准备啊，水也放咧边的，这拢爱准备好。滚水啊，
0: 滚水啊，加减啊啉啦。
1: 啊，手电啦，
0: 来啦，再会江都。

0: 这条都小步的走船人。
1: 嗯。
0: 啊，最近啊呢，大家拢知吼，迄食到迄油垃圾油啊，哎呦，大家拢食唔到呢。
1: 哎呀。
0: 咱拢食外口的啊。我来去杀掉啊！
1: 啊，你食餐厅嘛是对啊，
0: 对啊，
1: 餐厅嘛有啊。
0: 哎、欸，大间个饭店，店你甲看卖，迄、那个牛排店、王品个啊。
1: 嗯。
0: 哎、欸，啊，我刷到迄什么？
1: 嗯。
0: 啊。哦，迄大饭店个拢掉呢。
1: 酒店
0: 啊，
1: 啊，牛排店啊。
0: 对啊。
1: 哎呀、
0: 啊。啊，较讲啊，讲啊，你若讲食猪油哦，都较安全啦。
1: 哎呦，
0: 啊，一罐油你看嘛，
1: 今卖选择较济啊，
0: 有都泰山沙拉油啦，
1: 嗯，
0: 哦，啊，佮有福寿啦，福无的啦，啊，你看团甲规四过去，大家拢食唔到啊啦，
1: 嗯，
0: 哎
1: 呀，哎，食济食少
0: 啊
1: 咧，嗯，
0: 啊，这从北岛来吼，我看都爱甲清清的啦，
1: 嗯，
0: 哦，这无形中掉伫内底吼，袂使啦，
1: 嗯，
0: 你无甲清出来吼。
1: 嗯，
0: 调节这北来啊吼，啊，那较衰小的吼，
1: 蹲积啦，
0: 蹲积一寡这个病毒在吼，啊就效应啊，
1: 广告，
0: 吼、哦，用啥呢？红漆五年解毒丸，
2: 来，我甲广告一下吼，工业社会紧张、无闲、过劳，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。红漆五年解毒丸，红漆五年解毒丸。选用上等道地药材，运用现代制药科技，精济而成，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，哦，歹脾气、心烦气数，哦，嘴大喉阔，大便安尼闭结，火大歹困，哦，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。红漆五年解毒丸，解体内这毒火，除邪力的这病菌。体内这个热度呢，那无甲毒蛋上呢，伊会顺这个经脉，甲你侵入去，甲你侵入去心的、肝的、脾的、肺部、腰子、胃、大肠、小肠，这个脏腑变成了这病菌。红参五年解毒丸，紧甲买转来吃，哦，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，还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。热毒会变成肝火，啊，会造成了青春痘、哦，顶啊、裂啊、顶这个皮肤病变。热毒会变鼻火、肠啊火，啊，胃火呐大，会造成了这个口臭，哦，啊，嘴会大，大便会闭结，内外痔疮。你今来吃红参五年解毒丸。
0: 有。火那大，人就袂困惑啦。
1: 嗯。
0: 哦，啊，而且最近伫咧食物件，大家讲啊，去食了迄个垃圾油啊，我，
1: 嗯，
0: 我唔知要安怎呢？咱小肠啊，吼，甲大肠、小肠啊，你看吊起来吼，都四条管啦。啊，你看看迄食了垃圾油啊，掉伫咧体内啊，看要安怎？你食红参五年解毒丸，哦，啊，一点啊，一点啊，垃圾。今仔甲你摆下出最体话，最放掉落去，啊，对大便出来，哦，
1: 嗯，排出。
0: 迄个甲咱调来底哦，迄个较衰少去生歹物啊，如啊衰啦。
1: 顿顿归八道。
0: 对啊。
1: 哎呀。
0: 哦。
1: 嗯。
0: 从这个红参五年解毒丸，百毒百解哦，哦，唔是咧开玩笑的，我拄则讲过啊，一条肠啊，啊甲叫我管，含大肠小肠。四条管呐，哦，爱物件食了，你讲嘛，哦，一个碗一个碗，我讲遐多啦，啊，你无紧甲清清出来，要他会使啦，
1: 嗯，
0: 啊，你就会记讲，北来啦，穿好清气吼，啊，人身体就会健康啦，
1: 嗯，
0: 哦，啊，无咱嘛，甲你清肝佮兼解毒，哦，啊，无咱一个嘴安臭毛毛也袂使，
1: 嘴大、嘴阔、嘴长，
0: 对。
1: 大便闭结未通顺，啊，食物件哦，拢顿顿归八道，
0: 嗯，
1: 安尼都唔好啊。
0: 对，
1: 系啊，红参五年解毒丸哦，买转来食，咱解毒降火哦。这个红参五年解毒丸买转来食，这一罐1250。

0: 块，哦，啊，即嘛都咱诶，即产品哦，即药品啊，你若要半大弄犹太，哦，揣了江小姐询问安尼。
1: 即块啊吼，敢若讲你若买半大吼，你算会无？
0: 哎呀，
1: 哦，加续足做诶，
0: 对啦，
1: 哦。
0: 我点点有啦，
1: 即阵啊才有。
0: 嗯嗯，
1: 哦，
0: 嗯，
1: 你啊油片买了半担吼，啊，你绝对你算会好诶。
0: 嗯，
1: 哦，诶，都新的油片来安尼好，逐粒都安尼整理安尼水落落安尼。
0: 嗯，
1: 哦，啊，第效果好加要紧。
0: 对。
1: 2999-8692，
0: 药性温和，效果够好，安全够好。嗯，2999-8692，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。
1: 记哦，这块啊，你若买半担吼，也拢有犹太哦。
0: 对
1: 哦，
0: 嗯，
1: 来月光的海边。

0: 月光的海边，到海边啊，来这个，
1: 嗯，
0: 迄月下遐呢，看月亮，啊，上月饼，炸两个唔叫你。
1: 啊，唔多爱，迄个中秋节到有。
0: 迄唔免限定中秋节啦。
1: 啊，无你要月饼，都中秋到有啊，平常时要干有月饼。
0: 凊彩来饼店买嘛有。
1: 啊，你都要讲炸饼。哎
0: 呀。
1: 你炸月饼都爱中秋到有啊。
0: 啊，月饼嘛有，即卖嘛有。
1: 敢有？
0: 即卖你要买肉粽啦，月饼啦。
1: 嗯。
0: 啊，要通通拢嘛有。
1: 干嘛嘞？我知影面包饼足济啊。嗯。啊那月饼是中秋较济啊。
0: 哎呀，讲招来海边。
1: 看什么饼？
0: 看是要炸便当来。哦，
1: 是要炸臭蒜哦。
0: 啊来啊，黄阿的臭蒜。
1: 这个天物件翕着也袂臭蒜。
0: 没啦。
1: 哦，食了老西好啊。
0: 那么好水的，啊来海边哦。
1: 嗯。
0: 两个谈情话，啊谈到腹肚枵吼，偷开安尼，你一嘴，我一嘴。
1: 嗯。

0: 所以我一出去，哎呦，那感情啊，算真好哦。
1: 好这款呢？
0: 啊，
1: 哎呀，
0: 丢了。
1: 哪卖哪卖烧嘛？你一吹，我一吹都好啊！是你一吹，是伊一吹。
0: 人咧恋恋爱吼，
1: 迄是当咧恋啦，
0: 当咧恋爱，讲者倒转来吼，
1: 嗯，
0: 拢摸啊条条条啦。
1: 嘿，啊，若结婚落就唔插潲啦。
0: 那莫是啊！我多爱你们，即马拢互伊载，伊较大苦哩咧。因为我甲载我算嘛，
1: 嗯，
0: 啊，我惊伊大苦着。
1: 坐奥多拜好理由哦。
0: 啊，我算啊。啊、大哥当啊，
1: 今日空卡去跳高链，
0: 跳高链起来啊！
1: 讲个什么话？
0: 啊，我拢个摸咧后边好在啊！
1: 嗯，
0: 哎、欸，较早那个摸啊，摸愈调愈好哦。
1: 嗯，
0: 即马一个摸，哎呦，小了咧，今年卡卡小。
1: 只要听，只要听心情热，干咩事事你咪拜托。啊，以前。嗯伊在天气甲今嘛天气差很济啊！今
0: 嘛咱一个梦啊，钓较安全哦。哎呦，小
1: 几十年前，几十年前的代志、嗯。啊，迄阵我较瘦啊，较瘦就较无安尼惊热啊。今嘛较肥就惊较惊热啊。讲个啥物话、嗯？对不对？
0: 嗯、
1: 啊，这小户户你唔是咧冒冒安怎？
0: 像我们招阿祖公去洗温泉啦。
1: 你就唔招我去洗温泉，你招阿祖去洗温泉，你是对话唔对？
0: 阿祖阿同齐，大家来洗温泉，对不？
1: 哎，
0: 阿姨，你裤都脱袂落来，你咧？
1: 无非得阿个你倒腾咧。
0: 无啦，我
1: 咧个
0: 倒腾。
1: 哎，阿无你个人招人去泡温泉。
0: 阿无钱啦，泡温泉咧听落去哦。
1: 规个拢不安全。规个底下都满出来，
0: 水果个安尼，哎，喷水出来安尼，
1: 嗯，
0: 够厉害哦，
1: 喷水花啊，
0: 嘿嘿，个安尼都起啊，飘出来，
1: 伤寒，
0: 太厉害，哎呀，
1: 伤寒啦，你唔捌看到大颗的哦，唔捌看到肥肉的哦，唔
0: 捌看到喷水的哦，
1: 啊，一人一斤六块。
0: 嗯，
1: 哎，是大众池一人一斤，你有看我喷水？
0: 嗯，
1: 哎呀，
0: 来，叶克田的纯正曲，
1: 嗯。

0: 业家店的孙正杰，哦，
1: 嗯，
0: 这个阿祖有去手术那个白内障，
1: 嗯，
0: 啊，手术一对，好，即马咧光兄兄，哎，逐工拢有咧食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，哦，
1: 嗯，
0: 啊，明仔载伊要阁换迄对，啊，要换啊要阁去手术，
1: 嗯，
0: 哦，啊，伊即马拢红星的大光明哦，食条条，哦，有差哦。
1: 伊
0: 讲好，这边即嘛咧滚滚滚，
1: 嗯，
0: 啊，明仔载这边吼，搁去甲提起来中间吼，第几工啊来就滚啊嘛，
1: 嗯，
0: 啊滚的中间，伊这个红色大光明，紧甲加入，伊会滋养肝肾补益咱的这个气血，吼，
1: 嗯，
0: 啊紧甲加入，啊刷入我搁叫伊食迄个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，伊有欧米伽三。调整咱的生理机能，虾红素提高咱的保护力，啊 EPA 啊 DHA 会当顾咱的脑、血管，
1: 哦，
0: 啊总甲一摆啊都甲顾好安尼，哦，哦伊大光明嘛呢，安尼我泡饼咧食咧。
1: 即下即个目睭无好的人真济，少年囡啊吼，听讲五岁以下，即下即个目睭歹真济啦，占六成啦。咱这年岁较侪吼，拢是这个白内障较侪，啊，这就是咧退化。
0: 啊，你然后手术了后，
1: 嗯，
0: 你就会记讲，都要过来保养。
1: 对，
0: 红血大光明。
1: 有诶，那手术了后吼，啊，一阵啊了后，就会过老白油。安尼这就是开了无啥事，是你就是过了无啥好势，啊，就是爱。红星的大光明甲买回来吃吼，阿姨这恢复也较好，因为咱红星的大光明会当帮助咱这目睭营养的吸收啦，嘿、嗯，目睭嘛是需要营养啊，因为伊嘛是退化，啊，你个用几啊十年啊，哦，这目睭退化是嘛是算正常诶、嗯，啊，就是讲即卖人吼，个咧用这手机啊、电脑，尤其是这手机啊吼咧追剧啊，还有蓝光伤害咱的目睭吼。足严重诶，所以讲吼，即卖目睭无好诶人有够侪侪，啊，即卖吼手术白内障诶人嘛足侪，啊，毋是手术就好啊，等下你要个保养，
0: 嗯，
1: 吼，啊，那无一个老啊油，啊，一个复发，
0: 啊，从伊就是啊，最近咧红星大光明，伊完了食了真焦稳啦，
1: 嗯，
0: 啊，即卖即类那个手术了吼。我要叫伊食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，
1: 嗯，
0: 哦，
1: 嗯，
0: 有 EPA、DHA， 对人那些脑、血管拢真好啊嘞，
1: 有帮助。
0: 哦，这摆那个手术起来中间哦，两对尾吼咧光影影呢，看个依然去啦，
1: 哎
0: 哎，哦，

0: 啊，目睭都要顾好啊，目睭来，目睭来了故障哦，真艰苦呢。
1: 当然啦、啊，你都干那老目油，你都足忝的啊。
0: 目睭不好的人、哦，
1: 打打黏黏嘛不舒服。
0: 红星的大光明，滋养肝肾，保养咱的气血，滋养面膜，干那保健，哦，找到江小姐。即马你若买半打吼，
1: 那有犹太，
0: 算真的好，
1: 2999-8692，2999-8692，找到江小姐登记注文。
2: 咱即马来讲一下这红星的大光明嘞吼，啊，而且广告安尼，啊，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，因为你视觉上的这不便安尼，红星的大光明。会当面目保养安尼，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，啊，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。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，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。工业污染，吼、哦，啊，这酒喝、声光器材、营养失衡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，吼、哦，普及就对啦。啊，顶呢，目睭容易受着伤害。啊，伫咧这个眼部呢，一边粗翻吼，啊，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，啊，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，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。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阿只呢，你想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，会当养肝滋阴，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。对着老大人来讲呢，视物未清，吼、哦，惊光老啊油。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阿食呢，红星的大光明吼，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，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，重保咱这视力健康。红星的大光明，目睭吼不舒服吼，唔通拖。红星的大光明吼。会当用肝滋阴、面膜，针对多种即病因呢，经过多年研究改进，精选咱即个到底吼天然中药材呢，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，今家买转来食。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即目睭甲内脏的即疾病，吼、哦、啊消费者呢多年的即知名购买吼。啊，加上讲，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的红星的大光明，未冷未涩，啊，视物未清，目睭大涩，啊，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呢，这目睭的疾病吼，啊，拢有明显的这個改善，有这个效果啊嘞，吼、哦，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。
0: 目睭不舒服哦，唔通拖。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回来吃，不然让这个视力衰退，让你的这个视觉不便。目睭是灵魂之窗，顾灵魂肝心才是关键。中医认为说，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，是由肝、心和气血亏损有关。如果用眼过多，眼力透支过多呢，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。啊，目睭会涩，爱熬流目油。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，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、补益气血。红星大光明，甲你对症落药。 红星的大光明哦，甲你对症落药。
1: 对哦，还不会等来吃。
0: 你看，忙不生涩，上听弯呀弯呀啦，流目油啦，
1: 打打黏黏。
0: 对啊，从你都要甲迄肝甲肾顾好。爱这个给你保育咱的这个气味安尼，哦，红星的大光明，啊，上好这个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吼，这个个
1: 加入配合落去吃，
0: 好，真好，目睭给你顾到咧，好细好细，哦，2999-8692，2999-8692，
1: 找到江小姐登记注文。

0: 这条做迄个小姑娘，哦，
1: 嗯，
0: 啊，过来这条是可怜的迄个小姑娘，拢姑娘就对了。

0: 即款老歌吼，啊，连连拢我咧听两条两条，啊，听了才会爽，
1: 嘿啦。拢姑娘啊，无欧巴桑。
0: 即摆有啊咯，
1: 有啊。
0: 即摆换迄个街边诶无，江顶十三番堆，啊，中间诶乌蝶姑娘，即大家拢真爱听啦，啊，若要提阮诶产品，你著叫讲找罗江小姐。即马咱的药品，你若讲买半打吼，哇，你加算真还好。即马一批新的来吼，大家感觉哇，这真赞。啊，互恁食了，就是要互恁有效的。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罗江小姐询问。

我来个讲过一个吼，老骨头爱顾好，老镜头唔能拖，红青的养筋骨，治疗四肢一节酸痛，腰骨的酸痛、风湿痛，级别真有效哦。

0: 红星的用筋骨，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疼，慢性的关节炎，风湿性坐骨神经疼，通人知肚湿肌疼真有效。年纪那大吼，容易安尼疲劳啊、下虚啊、体力不足啊，哦，精神不好，脚手会麻痹，会安尼僵硬、硬僵、硬僵，哦，关节会退化。啊，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，四肢会酸痛，风湿关节痛，徛未久。啊，腰酸背痛，失眠、搞眠梦，心神不宁，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。哦，老镜头唔通拖，风湿痛，老毛病不容易治疗，听起来吼足买命的。风雨未来咱成灾，风清的养筋骨，帮你拄体内这湿气，治风湿痛，四肢关节的酸痛，风湿性坐骨神经痛，顶肝肾两亏，气血不足，然后这款呢，这有良好的效果。风清的养筋骨，风寒湿痹症，常常引起关节啦，咱的这肉拢会疼啦，阴火的时会加重，并且反复发作，有时轻，有时重，风湿关节疼，因为呢正气无强，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，气未通。啊，肺未顺，食拢会疼。简单讲就是讲，疼就是未通，通就是未疼。风清的养筋骨，伊会驱风、散寒、除湿、止疼、强筋骨，针对即个风湿痹疼，同时又有补气血的功效，气血运行顺，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疼的治疗效果。风清的养筋骨。治四肢骨头酸痛，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，将打通经络，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，经络阻塞甲你打通，经脉啦活动呢，伊就会灵活。吼、哦，大家讲通就是未痛，吼、哦，治根本呢，难怪讲治骨头酸痛，这边真有效哦。风清的养筋骨，心管变矮。敲骨骨头容易支气，这味真有效。风清的养筋骨，风清的养筋骨，筋要让你练，啊骨要让你练。
1: 嗯，
0: 卡袂安尼，有安尼救筋安尼哦，救筋救了个咧艰苦个。
1: 嗯，
0: 哦、啊筋要让你练，骨要让你练，顾好。哦，啊痛就是啊，都袂痛。
1: 痛就是袂痛。
0: 痛就是治疗呀。
1: 嗯。
0: 吃这味的红青的养筋骨，筋甲买顿来吃哦。啊，你若买半担哦，当然有油菜。
1: 嗯。
0: 哦，即马拢暂时在拢有油菜，啊，赶紧买顿来吃，吃好安尼。红青的养筋骨，爱记讲紧找罗江小姐，2999-8692。
1: 2999-8692齁，找咱洛江小姐登记注文。啊，搁有咱这个 EGF 青春胶囊，这一罐40粒1800元，原料是法国的齁。啊，你若买半打同款，我那有犹太。啊，搁有咱这个珍珠霜，珍珠霜即嘛齁，以前是15毛的，即嘛30毛的。
0: 较大罐。
1: 啊，加15毛出来，啊，搁加100元。所以讲吼，安尼是筋骨较俗吼，一罐700，两罐1200安尼。啊，那要治咱这个好食海蜇头，一盒700。啊，咱今麦这700元拿去市场哦，讲真经诶，700元买无物件，
0: 买无物件。
1: 哎呀，买一个肉鱼啊都无够啊，吼、啊，搁有咱这个特级蛋、蜜汁、黑豆，啊，这吼拢爱冷冻，啊，这个若要食偌济，摕偌济出来。啊，那像讲海蜇头，你就掺两条啊，这个小黄瓜，吼、哦，甲拌拌切切的啊，甲拌拌的，
0: 掺盐水，
1: 足好食的，
0: 搁掺香油，
1: 系啊，
0: 真好食。
1: 啊，那特级蛋蜜汁迄道都免掺吗？直接切出来吼，安尼冰冰凉凉 QQ，
0: 嘿，
1: 足好食的。
0: 啊，搁有迄个一口松啦，
1: 嗯，
0: 都拍开就是糖啊嘞，
1: 嗯，
0: 啊你甲摊。

0: 啊，山龟哦，
1: 嗯，入口即化，
0: 罢收，
1: 嗯，
0: 罢收，哎，就氨基酸呢，
1: 哎，
0: 哦，
1: 嗯，
0: 啊，吃这罢收好啊，
1: 又咪咪呐，
0: 对啊，对啊，
1: 啊，咱这个。還有比較粗的就是純肉酥，純肉酥就沒有參粉的純肉酥，還有肉條，肉條比較軟，肉乾比較軟，我們這個肉酥是25，肉條也25，這個養生梅是105，這個還有芝麻肉跟魚卵造成的蟹肉棒泥性，
0: 哦，这真好吃哦。
1: 啊，这一盒内底十条1800块，今麦热天到位啊吼，有诶吼，拢讲天气较热就食较袂落，啊，所以吼，食一下这凉拌的物件吼，较清爽，较清爽吼，感觉讲啊较好食。
0: 配点秘鲁的吼，真好吃。
1: 对对 对, 对，啊，烧酒啦，食七头的啦。
0: 诶，今麦吧，啊，加迄个鱼卵哦，夹条的啦。
1: 嗯
0: 啊，一盒内底十条啦。
1: 嘿，酱汤个食。
0: 拖一条出来，切切的，切切的。
1: 嘿，
0: 我稍微勾落去，食落啊，秘鲁啊，海半杯啊都。
1: 嗯。哦。好、哦，真正享受啦。
0: 心凉比兔贵。
1: 嗯。
0: 哦。
1: 对。
0: 啊，紧找洛江小姐助文。2999-8692
1: 2999-8692找洛江小姐登记注文。

0: 本思想，
1: 嗯，
0: 哎呦，咱若讲伫咧外口啊，就想着讲故乡黄昏的时阵哦，哇，迄、那个景色真好，
1: 嗯，
0: 爱去啊怀念呐，
1: 嗯，
0: 黄昏思想，哦，
1: 那有出外的朋友哦，都有迄个感觉
0: 啊，对了对了，
1: 哎呀，他伫咧他乡外里，啊，但想着故乡，
0: 久久啊，你等于一排哇，感觉呢，看到故乡迄个情景哦，真欢喜啊呢。
1: 那那不要看脚凳，那。

0: 久久啊等伊一摆。
1: 哎、
0: 欸，即马交通足方便。
1: 一等伊哦，嘿、
0: 欸，无想
1: 臭埔啦。
0: 讲迄什么话，家己也是生活所在，那会臭埔。
1: 久久啊等伊一摆啊，哇，
0: 较清哦。
1: 看来气温啊真好。
0: 吼、
1: 哦，哦，
0: 嗯，啊，无你也不要讲久久啊，甲等来一摆。
1: 哦，对个。还记讲，那要提阮的产品才找到江小姐。
0: 2999-8692哦，找咱罗岗小姐顺龙。
1: 台湾时间一点过三分，为了大家健康，唔通甲迄浮流坑的膀胱，
0: 来去放一浮啊可爱的，连咪接过来。

0: 这个时间就要让您选歌啦。
1: 好、哦、对，嘿，这个可以时间。
0: 对，你再卡2999-8693。
1: 2999-8693，找郭建章甲孟琪啊。
0: 就爱听歌，我就进来找吼。
1: 嗯。
0: 啊，要伫产品你会记哦。最近咱有哪买？
1: 半担。
0: 药品，药品啊，半担的吼。
1: 嗯。
0: 即几下才有哦。
1: 拢有犹太。
0: 好、哦，犹太足多吼。
1: 嗯。
0: 2999-8692，找罗刚小姐。
1: 对。来，今晚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好起床啊吼。来，你好。
2: 来，去东门第一个。
0: 嗨。
2: 王太太。
1: 王太太，要听什么歌？
2: 鸡人山之恋。
1: 鸡人山。鸡人山。
2: 谢谢。
1: 好。嗯。OK。来，你好。
3: 常号码电话，请注意，接通是无号码的电话，爱说你哟。
1: 哦。哦。来，你好。
4: 喂。
1: 你好。
4: 喂，你好。
1: 嘿，你心机要禁掉。喂喂
4: 喂喂，
1: 嘿，心机要禁掉，你要听电话，唔好听心机。
4: 喂
1: 喂，你话到两点了？
4: 出去饮料，淡水我是你。
1: 淡水李先生。
4: 啊，对，要请挂一首《真情换过来》。
1: 真情换过来。
4: 对对对，
1: 真情换过来好，
4: 好，
1: 好 ，OK。是是来，你好，
5: 王姐啊，
1: 哟，
5: 嗯，
1: 嘿，
5: 听摇滚，
1: 唱
5: 白沙都卖，
1: 哦，迄个粉红超跑，
5: 哎，
1: 粉红超跑哈，
5: 哎呀，
1: 好好，啊，唔能困哦，慢些困的哦，
5: 哦，谢谢，
1: 嘿。那这无叫慢车困嘞，等下搁困呢。来，你好。
6: 喂，你好。
1: 嘿。
6: 要请一首《追魂车站》。
1: 追魂车站。
6: 永和康太太。
1: 那个永和康太太哈。
6: 哎，谢谢啊。
1: OK。嗯。
6: 谢。
1: 好。
3: 这都是隐藏号码电话，请注意。
1: 啊，拍谁嘞？哈。
3: 宝贝，点位，爱说你哟。
5: 喂。
1: 喂喂。
5: 喂，你两位好。
1: 嘿。
5: 啊，我电话过杨大姐吼。
1: 哦，电话姐。
5: 我麻烦建章啊，搞我找一首迄个一旁的老歌，《江边春梦》。
1: 迄个《江边春梦》哦。
5: 嘿，一旁唱的。
1: 哦，《江边春梦》。
5: 嘿。
1: 春梦，好，迄个一旁吼。
5: 嘿，对。

0: 好。
1: 哦，谢谢你哦。
0: OK， 哦。来，你好。
2: 喂，你好。
0: 你好。
2: 目前你好。
0: 嘿。
2: 那个，我要点收那个，错了那个机。
3: 错了那个机，好。
2: 嘿，谢谢哦。
3: 好好。
0: 啊，你到位。
2: 我帮桥做妈妈啦。
0: 哦，帮桥做妈妈哈。
2: 我八十几岁啊。
0: 安尼哦。
2: 我拢一直都一直我啦。那讲迄个，我拢讲做妈妈啦。
0: 啊，你好，
2: 好，
0: 初恋日记哈。
2: 谢谢哈。
3: 好
0: ，OK。
3: 啊，哥，一条是江边上。
0: 啊？
3: 一条是江边上。
0: 村芒。一旁诶。
3: 江边村芒有一只江边村芒。
0: 一旁诶。
3: 诶。
0: 啊，二旁诶，去咧佚佗。一旁诶咧唱歌，二旁诶去咧佚佗。哎呀。来哦，阿伯哥上线的朋友就好起床，好起来哦。陈太太粉红超跑。唔当困哦，点好唔当困哦，慢些困的哦。
1: 来，阿嫂。建中兄。
3: 好。
1: 哦，炸都起来了啦，你
3: 炸都起来了。早就起来咧等啊！
0: 有诶皮皮啊，拢安尼皮皮啊，拢安尼放我困去哩。哎呀，无甲休起来。
1: 袂啦袂啦，爱困嘛袂使，要摕起头诶，目睭
0: 甲吐诶。我来找一项啊，看迄个目睭皮甲怎啊甲粘起来呢？
1: 还没有下课
0: 就袂
1: 使困
0: 呢。好，对，无错无错。
1: 嗯，对。
0: 啊，今仔日要听什么歌？
1: 今仔日来听一个。短婚娘精下来
0: 短婚娘好 OK 好
3: 短婚娘精下来
0: 来你好
4: 我见中
3: 好
4: 是点一首歌
0: 什么歌
4: 结婚调
0: 结婚调
3: 好
0: 要不要再结婚哦
4: 结婚调
0: 结婚结啦做伴
3: 哪有时间结婚过结婚好紧对吼，过来望看你
0: 啦，来望看望做伴啦，
3: 系啦，
0: 系啊，讲到要娶某安尼笑眯，
3: 中中啊，够做啊你，
0: 用唔是，哎呦梁先生，
3: 哎，
0: 够做啊，你叫佮结婚，
3: 啊娶来望看嘛好啊，应该看看佮看下好啊，系啊，
0: 哎。啊，你们都有倒挂哟，有倒挂呀，
3: 看挂，
0: 有看挂，很起来个看门，啊，还有看挂，什
3: 么花鸡哦，看挂，
0: 花鸡敢有看挂？
3: 啊，花鸡偏无看挂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
0: 那是美国花鸡吧？
3: 台湾花鸡嘛，哎，
0: 其实我咧看一挂迄个 YouTube 网路哦。啊，你看影片，那美国花鸡拢，唔知是听咱那国老师唱啊，拢想讲，哦，那美国花鸡拢足大只啊呢。啊，佮看那饲的花鸡嘛，是佮咱饲床脚饲的白大只啊，
3: 差不多啦，
0: 差不多啊。
3: 花鸡嘛，较大天啦。
0: 啊，花鸡嘛是较胖口只，
3: 较
0: 有迄个鸡嘛胖
3: 口。花鸡嘛，都上出名，你知无？
0: 嘉义。
3: 嘉义。
0: 嗯。啊，你唔鸡问诶？系啊，佮唔知讲去迄鸡吧上好食还是倒位？
3: 嘉义火鸡吧，都喺菜市啊入边去经啦。
0: 菜市啊入边几啊经咧？
3: 迄经才是正店啦，知无？
0: 对，迄经都骨头内底骨头经咧，迄经，系啊。诶，讲正经，我正下计就阿带去等咧嘉义，我就胖起。因为我伫嘉义市遐拢无熟。
3: 对
0: 啊。系啊。
3: 你也唔捌咧出来。
0: 啊，阮咧交通都无方便啊。
3: 鸡人山资源，啊，要提产品的鸡吼，
0: 嗯，
3: 即马最近你若买半蛋吼，
0: 拢有优胎，
3: 拢有优胎，
0: 对，
3: 算足会好啦，
0: 对，
3: 哦，
0: 嗯，
3: 鸡人山资源，

0: 后摆咱会变好家人啊。
1: 嗯，
0: 较忍耐啊。咱过五十年了，大家拢做会好家啦。
1: 过五十年了，大家拢好变好家人。
0: 拢变好家人啦。
1: 哦，安尼个继续等啦。
0: 啊，就放心啦。
1: 嗯，
0: 哎，放心啊，甲活落去啦。
1: 哦
0: 哦，啊，爱听歌的朋友，这条较早无人选，但即马有人选啦。江边春梦吼，一旁唱的，什么人点的？
1: 迪化街杨大姐。
0: 哦，
1: 但唔捌听过，听过吗？
0: 哦，要好落去吼。

小溪哦阿弥，英昂，那如果是这么不公平的气候呢？电台广播是南方了无的天气，我才会带到咱两人同坐同行的海气，回想昔日两人的声音，现在一阵的吹风骚魂，带来了这个冷冰的节气啊！莲花，我敢有对你不起心？你真正去了，流星拖尾嘛，还阁有一段光。可是我这阵连一点啊都体味袂出你昔日的温暖。莲花，我唔阁想你啦，因为我就抓唔阁望你啦。但是你的可爱，减去你的孝心，我原谅你，我原谅你。

0: 这条是什么歌？我唔捌放呢。
1: 江边春梦。
0: 啊，有听到啦吼。
1: 嗯。
0: 啊，要提阮的产品会记哦，找到江小姐，2999-8692。
1: 2999-8692，找到江小姐，登记注文。
0: 来，粉红草泡加砍出来吼。
1: 要甲开出来哦。
0: 好来。

0: 白沙屯妈祖吼，
1: 嗯，
0: 和大家身体健康啊，平安，出入好子孙、嗯。
1: 对，
0: 你这么讲话，伊就听着啊。
1: 嘿，
0: 哦，空中安尼，你讲话，白沙屯妈祖，
1: 嗯，好听。
0: 空中俱乐部，这所有的朋友拢有咧听，
1: 嗯，
0: 安尼伊就听着啦。
1: 对啦，
0: 哦，
1: 和大家平安快乐，
0: 身体健康，哦，
1: 食饱哩。
0: 嘿啦，安尼就好啊啦。
1: 嗯，
0: 啊，过来什么歌？
1: 对阮车站。
0: 迄个什么？
1: 嗯，
0: 迄个淡水的李先生吼，你选那条歌，迄派去啦。
1: 真情换假爱。
0: 啊，
1: 这块歌派去。
0: 派去，来点别别别别别别。
1: 哎，
0: 嘿啦。
1: 嗯。
0: 啊，人家
1: 奇怪哦，迄歌派去，那坑起你顶管。
0: 都敢坑起你呵。
1: 哎呀，实在，家在有敢听
0: 啊无？你那卡了选八条吼。
1: 嗯。
0: 啊，这条已经派去呀。
1: 哎，对。
0: 我多人给你报。
1: 对。
0: 来。对分车站，英和的康太太爱听的吼、
1: 哦。来，
0: 对分车站。

0: 咱来甲进者广告咧吼，咱这个隔离玻璃免扫散，天气若是变化吼，啊一寡咱这个老大人啦、囡仔啦，气更较差的吼，啊见着冷风、吹着风，啊就安尼扫扫扫，日啦扫、暝啊扫，扫到暗时啊吼，拢困无好安尼吼，啊扫到平平喘。穿平平安尼，咱玻璃免扫散，更加买回来吃。玻璃免扫散吼，唔管你扫偌久，打扫还是久扫，扫无痰吼，还是讲扫干嘞，咱这个痰液是白色的嘞，还有做冷扫。啊，那是黄色的吼，迄只有做热扫安尼。啊，是讲感冒引起的各种的这个扫症嘞，玻璃免扫散吼，更买回来吃。玻璃免扫散会当甲咱清痰个止扫安尼，唔管是冷扫吼，啊是即个热扫吼，啊咱即个玻璃免扫散嘞，啊今把买转来食玻璃免扫散，咱即个老大人啦、囡仔啦吼，哪咧扫吼，拢适合用得着。玻璃免扫散介好用安尼吼，啊根据即个报道呢，即、這个扫吼那是无根治呢。扫久可能就引起其他的这个病变啊咧，细胞较无健康啊咧，吼、哦，爱小心哦。啊，咱这个扫扫扫，酷酷扫吼，隔离玻璃免扫散。唔管你是冷扫还是热扫，还是这个旧年扫，吼、哦，老人扫、囡仔扫、食薰的薰扫、打扫、旧扫，吼、哦，啊扫无痰的，咱这个大自然到底的药材。地扫有效，
1: 维数里头。
2: 那你吹着冷的啦，吹着冷风啦，都扫干咧，轻轻就安尼啦。
1: 嗯，吃着凉
2: 诶。
1: 啊，无吃搁艰苦啊！这天、啊、天气热，这冰啊水都上涨
2: 啦。哦，这热吼、哦。
1: 啊，搁甜。
2: 吃一点才话爽诶。
1: 系啊，啊你吃甜搁会生痰吗？
2: 对啊。
1: 哎。
2: 啊，从这个细胞爱甲顾好，因为咱啊，台湾这个土地就湿啦。
1: 嗯。
2: 风寒。寒天嘛，
1: 嗯，
2: 啊，那热天那会扫，那个湿热，
1: 对，
2: 咱这个土地就讲有湿，啊，种热天完了湿热就完了扫，
1: 嗯，
2: 啊，这个扫都要甲创好哦，你若创无好，中间
1: 无安尼扫扫扫，扫甲细胞拢歹去，
2: 细胞甲搞好吼、哦，
1: 嗯，
2: 今来吃玻璃免扫散，啊，你若买半打，啊，当然这个
1: 有犹太，
2: 犹太足多啦，
1: 嗯，
2: 哦。
1: 对，
2: 2999-8692，2999-8692，
1: 找咱洛江小姐登记注本。
2: 邦桥的庄妈妈哟，
1: 嗯，
2: 初恋的日记，

0: 风女人心，
1: 嗯，
0: 哎，搁一个奈何高杂的，讲要搁结婚了，
1: 嘿嘿嘿嘿，无人是听你讲要结婚，规个伊哩安尼。
0: 你若有兴趣，我带转去那后面，
1: 嗯，
0: 无咧罔看嘛好，
1: 哦，
0: 嘿啊，
1: 罔开讲嘛好。

0: 乐盘，
1: 想真够无看哦。唔
0: 知记哩，
1: 唔知叫袂记个喂。
0: 嗯，头前很难那边去。
1: 哇！阿妹都吃啦啦，头前后边分不清楚啊。

0: 梁先生哦，高杂啊，
1: 嗯，
0: 讲过唔八个错啊吼，
1: 哎呀，
0: 哎呀，那我可能未记，头前后边拢
1: 沙无，
0: 好未清楚咧，
1: 啊，羞憾，
0: 嗯，
1: 羞憾嘛，
0: 嗯。
1: 哎呀，
0: 啊无掀起看看就好啦。
1: 啊无就头前后边掀起看看，搁砍的。
0: 系啦系啦。
1: 哎呀，
0: 我啊叫对方在测试，啊你搞猫嘞猫嘞啊你，啊你是被红警示哟。
1: 嗯，我你见了死。
0: 来了，红警头了。

0: 这个方
1: 金头，
0: 嗯，方金头都在伫厝个啊，风太若来吼，尽量莫出来啦。
1: 嗯，
0: 哎、欸，你若出来，那风若扇到家己，哎、欸，人往内倒呢。
1: 嗯，
0: 哎、欸，
1: 飞咧走都有诶。
0: 对啊。
1: 哎呀、啊，
0: 啊，你要提咱的产品吼、哦，红青的养筋骨，
1: 红青的大光明，
0: 红青的五年解毒丸。
1: 隔离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免烧散
0: EGF 青春胶囊，原料是法国的，
1: 一罐40粒1800块。啊，你若买半打，阁有犹太，啊，咱阁有一罐这个珍珠霜，啊，进前也是拢15毛的，啊，即马阁加这个15毛出来，做30毛。
0: 啊，关系啊啦。
1: 对，啊，一罐700，吼，啊，2罐1200块。安尼跟到较俗，吼、哦、啊！这个都有养生梅，啊，个有无掺粉的笋麻酥，个有麻条，啊，个有一口松，啊，个有芝麻麻甲鱼能做成的蟹肉棒泥性，啊，个有好食海蜇头、特级蛋蜜汁黑豆，哈嘞吼！找罗岗小姐定期驻本。
0: 啊，即马油品啊，买半担吼、
1: 哦。嗯，
0: 咱拢有油菜哦。
1: 对，
0: 哦，即阵啊，安尼啦，吼，
1: 会
0: 记讲2999-8692找罗岗小姐，
1: 2999-8692找咱罗岗小姐登记住本就可以
0: 啊。啊，好，大家真多啦，真多谢，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，那忙起啊，
1: 郭建中，
0: 要甲所有朋友讲声晚安啊哦，
1: 再见，拜拜。

也拥有了我，我还求什么呢？爱人，这一刻应该是我人

我笑过，怨过，爱过，痛过。子夜的我，决心藏一个梦。心疼的我，不愿与你告别。冷冷的风，吹着我的泪。长长的夜。

我等着，守着，望着，盼着。雨中的我，多想藏一个誓言。痴心的我，为何与你分离？绵绵的雨飘下我的爱，寂寞的风飞着我的愁。什么时候你才会回我梦中？

我和你是相爱的，我明白另一个或许的明天，有一个甜蜜的天堂，而今天，你就是我的永远。

我和你是温柔的爱侣，钟情一世，真爱不渝。我知道另一个温柔的世界里有一个永恒的天地。

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早大家快乐。礼拜一到拜六的早起时五点开始，到六点，有一点真久，就是曾建文要来讲因果故事。希望大家听了未歹，厝边头尾小报灾。礼拜一到拜六的早起五点，曾建文伫这个电台要来讲故事，给大家听。咱服务电话2288661空，2288661空。咱即马继续开站，就来进行着今仔日曾建文讲故事的单元。多谢，谢谢。

各位听众朋友，今仔日我要来讲阿嘉的传奇。阿嘉，各位，咱的听众朋友唔知有人合作阿嘉无？我伫节目当中伫咧讲故事的时阵，有当时啊有姓，啊个有名。那姓甲名，甲咱听众朋友有共姓个共名的，即顺嘴卡合。而且先甲朋友做一个报告哈，啊，咱来听阿嘉的传奇。咱人的一生要好要歹，有时拢介在咱的一念之间。那是奋发打拼，就会成功；消沉对落，即就会失败。尤其是咱人，因为有七情六欲，所以上界容易受到社会上种种的引诱。那一个不小心，那一个控制未调，有当时啊，就会跌入去万劫不复的这个黑暗的世界。一生后悔是无及，反倒转来一个人，那是还有机会。这个机会，伊那是会向把握好一条，把握好一好事，伊会晓反悔过去所做的一切，伊决意弃恶从善，伊决心要为伊的将来创造美好的人生。伊那是安尼啊，拢总有希望，拢有成功的一天。参见讲台北。有一间真有名的贸易公司，这间公司的总经理是台湾大学外文研究院毕业的硕士。那论起伊这阵的学历甲地位啊，拢受人真欣羡。但是伊今仔日有这款的成就甲地位，拢是靠着伊一念之间的改变。伊因为伊过去在17岁时阵，伊原来迷迷糊糊、懵懵懂懂。伊做出差的点点啊，都毁掉一生的代志。啊，我今麦就来甲讲，这个总经理阿嘉的故事。阿嘉，伊是伫1961年来出世的。因的家庭是普普通通、正普通的家庭。伊出世无偌久，因老爸老母就来闹离婚啊。阿嘉，伊当时是跟伊的老爸伫咧生活，但是伊的老爸因为是爱上班、爱做工课。所以阿嘉这个囡仔，伊那时常咧对伊的阿公阿妈做伙伫咧生活，伊伫做囡仔的心灵上，好亲像是真无平静。伊的脑海中啊，时常想一寡奇奇怪怪代志。虽然伊阿公甲阿妈我那真疼伊，伊老爸我那真关心伊，但是伊拢感觉讲好亲像欠一项什么物件共款，莫非是欠母爱？照顾甲关心嘛，阿嘉伊伫大人嘅安排之下，一天一天伫咧大汉。伊读国校、读国中嘅时阵，伊嘅成绩拢无介好。伊读到国中毕业了后，伊就无爱读书啊，因为伊所交嘅朋友，拢是一寡无爱读书、爱佚佗嘅朋友。伊就好像就是佚佗囡仔、太保囡仔同款，因结群行动，但是伊并无去做违法嘅歹代志。但是阿嘉，伊高中毕业了后，伊所找的头路是游乐场、咖啡店，阿嘉拍铺的伙计，甚至伊嘛伫色情的按摩院伫咧做柜台。

我那吃熬，人客那是入门，伊就悄悄问人讲：“啊，你有熟菜的小姐无？”那是迄个人客无熟菜小姐，阿家就会替人客安排人家伊小姐。这款的生活，伊我那过一两年啊，一直到尾也听人讲，带鱼嘴出去抓鱼，收入袂歹。伊原来去做抓鱼的船员，做一年，却是抓鱼的生活实在是真艰苦。伊才做一年啊，伊就搁登去做色情按摩的柜台啊，这种工课比较比较辛苦。只是做这种工课啊，除了赚娱乐以外，感觉搁有甚物款好前途呢？在咧民国79年的时阵，也就是阿家伊拄满18岁的时阵，阿家。一共换的好朋友就向阿家讲：“阿家，那是要好嘢，咱就来做一摊绑票的代志，安尼唔只较紧好嘢。”因一家三个人真正是在迷心跳，拢无去考虑到绑票的效果。因就去物色一个好嘢人，才伫咧读国校的查某囡仔。因三个人要将人硬抓上车顶，但是这个查某囡仔是非常的巧，普通时伊老爸老母。都叫伊爱扎一台加四台的警报器，迄、那个查某囡仔，伊感觉着情形不对啊！伊警报器的开关就甲起落去啊！伊佫一直大声伫咧喊救命。警报器虽然是加四台，却是呼呼叫、哔哔叫加大声。起头是一挂有正义感的过路人拢围来啊，过来就是警察我那到位啊！阿家因三个人去互人围着啊！因互人围着的时阵，大声互人脚趾拳头是安尼，是个粗巴粗巴。过来就是互警察家掠去警察局问案了后，因三个人是以绑票罪来起诉。有时经过8个月再审甲复审，阿家伊被判无期徒刑，也打一声害咯。伊只18岁囡仔娘娘都犯着大案件，爱关甲30岁以上。因为无期徒刑，有时经过12年半，行政也是较好的，啊，对当先假释出狱。阿家伊初初入狱的时阵，伊是有够后悔，伊想讲因阿遮尼戆。伊三两句话尔，就来和朋友来失踪去啊！啊，但即阵一切拢当去了了咯，已经变成一个食无自由的大犯人。伊逐天啊，都活伫咧充满后悔生活的当中，感觉的生活，都有去关注的人才会知影，到底是苦的，还是涩的，还是酸的？这我是未了解，我无法多去形容。但是咱一个人，那是去自由啊！佮他关伫喺一间房间内啊，就是会当食饱困，困饱食，变成行尸走肉，无一切自由。我看即款的日子啊，我那是无好过才对。尤其是一个18岁少年家，少年人是当地的发育，幻想我那特别多，需要我那特别多，关伫咧狱内，甲社会一切来隔离。姑姑啊，虽然有亲人去甲面会。但是免费只是短短时间而已，亲人所提起的好吃的物件，上起码嘛是会当配下落饭的物件而已。伊心情的郁卒，是一天啊一天比搁较沉重。伫阿家，伊过两年了后啊，有一天，伊互人派出去做工课，伊去熟悉到一位已经被关5年的青年人。这个人啊，伊的名叫做阿明啊。阿明啊，就向阿家讲，只要你的表现也是真好，你会使要求感觉，有机会互你读书。你即阵是高中毕业，啊，你会使阁申请读高中的课程，将来同款会当参加大学的这个考试。那是大学考试，你考有条，成绩阁真好，即会使加薪出国去读大学。阿家一听到安尼，伊心中伫咧想。伊是一个无期徒刑的重刑犯，伊敢真正阁有哈多通读书，伊的人生敢嘛阁有光明的希望呢？伊想真久，搁再真久，这是一个转变人生的大好的机会，伊袂使来互伊失去。伊无论如何爱甲六合条，阿家伊写批啊，伊写出伊的后悔，伊写出伊的心声，伊写出伊的愿望。虽然伊个字无讲真水，阁真歹，伊所写个文笔拢无介好，
但是有一个求上进的心，伊写出满目的

真情，伊写写咧，搁再甲立雕，啊立雕了后，搁再甲写，好不容易啊，一张批，伊写几啊天才写好势，也好咧加载，伊还搁会通写批，伊读高中还搁有八几字啊。那是伊伫较早读高中的时阵，拢总无爱读书，伊连一张批都写袂好势，伊的一生真正是拢总乌有去啊，啊加伊。

顶个顶话，伊虽然是专门伫咧执行因关的犯人的责任，但是因未将犯人甲当作是一个邪恶不赦的大歹人，伊嘛希望讲这个犯人啊，有一天啊会当改过，会当弃恶从善，因为咱人啊唔是圣人，一时糊涂来犯错，这大家拢会。只要哪会向反悔，会向去改错，伊嘛是真希望讲这个犯人有改过自新的好机会。丁局长，伊经过种种的调查了后，真是温准阿家伊会使读书咯，读过伊的课程咯。一年过去了后，阿家伊考试的成绩，嘿，阿个真正也真好啊！伊会当搁再读高中二年的课程啊。伫这个时阵，政府啊，我那特别修改法令，温准犯人会使听收音机，这道好餐就是大厦同款，犯人都较未遐尼无聊。但是阿家伊特别爱收听一寡人伫咧空中教英语的节目，伊嘛配合着空中教英语的功课。伊只要是有钱，伊就买书，厝里的人我那真愿意买书给因。两年又过过去啊，阿家伊的成绩真正是真好，一直感觉的内中，高中毕业啊，感觉因为阿家表现是真好，特别甲伊报名参加大学的联考。放榜的结果啊，阿家伊考掉大大外文系，伊正式加学出学，伊摇身一变啊，变成一个大学生了。但是伊的家境并无介好。所以阿家伊因为英文是真好，所以伊就去做家教。伊有当时啊，买去补习班，伫咧教英文，伊买去印一寡英文翻译的工课。伊家己想办法，一直咧赚钱。伊一定要将大学甲读好伊毕业。伊的决心，伊的努力，伊的拍拼。伊不但是大学毕业咯，伊阁考点着外文研究院。伊研究院一个毕业了后啊。伊是一个外文系的硕士，伊真顺利入去一间贸易公司伫咧上班，因为伊真认真，伫咧表现，伊对台同事有哪真亲切，伊到尾啊成为迄间贸易公司的总经理，伊对着人生有一种深深的看法，就是过去的都已经过去了，对着伊现在的人生，伊爱好好啊去把握，去打拼，对着未来。我那有真大的规划，伊感谢感觉，嘛感谢社会会当予伊有一个自信的好机会，也好咧。加在伊伫感觉的内中会当熟悉着阿明啊，所以伊我那非常感谢这个好朋友阿明啊，伫无伊的中间布伊一条的生路，这条的明路啊会算数，伊把握有条。伊一天过一天去伫咧甲实现，到尾啊，伊行上成功之路。各位听众朋友，人伫咧讲先人拍鼓嘛有时错，啊骹步打叉是啥人无？做错代志，即大家拢会。但是啊，爱知错必改，因为知错能改，就是向善。伫感觉中犯错的犯人，若是会向改过向善，将来人生往哪有改变的一天？但是啊，改过向善，爱下真大的决心，唔是凊彩用这句嘴讲讲的就好。以后的人生啊，都要做互人看，互人认定。一若安尼，唔则是真正改过向善。各位，咱这个节目啊，真受到大家认同，所以讲有真多公家司机，伊会放互人去听；，某一寡小型工厂的头家，会放互工人听，放互职员听，互因哪做工课，哪收听咱的节目。各位听众朋友，善甲恶是介在一念之间，只是欠人点化而已。人伫咧讲行善，较硬伫咧点光明顶。行善的光明是无可限量，啊，行恶会渐渐走入地狱城，愈来就会愈黑暗，愈来就会愈痛苦。咱人的本性拢是善的，只是有时一时来迷失本性。人讲利欲熏心，咱的心去予利引诱去啊，咱的心嘛、也去予欲念来暗藏暗藏去啊。这个时阵，咱的心都好参照是一面镜，去用着涂刷粉同款。这面镜伊未光，伊未清，阁未明。那是邪恶的代志做愈多，这面镜都参照涂刷粉。

0: 愈用愈高同款，也到尾啊，这面身价也失去光明，也咱的前途也因此会来黑暗。所以讲，咱来赶紧将身价的土甲粉甲洗掉，改切好伊筋骨，和身价来放出光明，和咱的身价可比日月，日夜生生不息来放出光明。各位听众朋友，咱的节目啊，你若甲加减啊听，加减啊报人听，这说不定啊，会当点化真侪人来顿悟。因若安尼，咱大家啊，拢前途光明，功德无量，阿弥陀佛。
1: 人人啊，拢心想讲人间会当大富大贵，富就是真有钱啦，啊贵就是讲会当做官。有一个会看面相的人啊，向伊朋友讲吼，你天庭八万。有色阁有气，印堂阁有开，年收亭阁在八万，准头悬阁有力，气门啊，房门是收甲正好势，下裤阁好到，阁丰满有收，耳啊阁在大对，阁正肥，耳珠阁大，阁是对面不见你的耳啊，你将来啊一定是大富大贵啊，官运啊将来是正好啊。伊个朋友听听来讲啊，大富大贵，介在人个知足利益啦。有一百万的人较好嘢，还是有一千万的人较好嘢咧？做总统甲做科长，拢嘛是做官，有官做就是贵啦。咱人只要知足，就是大富大贵。各位听众朋友啊，人讲知足常乐，每一个人若是会向知足，尽可讲。提可修，修中个可进，即看咱人的能力去做。修法修本分，唔免去强求。在失意的中间落去知足，在知足的中间负责尽职。啊，那安尼都是或者大富大贵啊啦。

你若感觉讲你的人生吼正打扫无味的时阵，我建议讲你吼去买几盆啊，你喜爱盆景，还是去买几丛啊花灯来种。你逐天伫咧甲花压水，或者是讲伫咧修剪盆景的时阵啊，你就会发觉讲吼，你正在伫咧付出你的爱心甲你的温情。你将对待花蕊的爱心吼，甲这个温情啊，奉献给你的亲戚朋友，奉献给社会啊。唔免外久啊，你同款，我那会得到人的爱心甲关怀。你会感觉讲，咱这个社会啊，是充满着温情，安尼，咱的人生观就袂搁再感觉打扫无味啊。咱伫咧野外吼，或者是用伫咧花园的时阵呐，咱拢有看到蜜蜂伫花蕊的中间伫咧飞来飞去吼，伊真无闲伫咧采蜜。所以咱人有当时啊伫咧形容着一个无情、薄情、爱风流的男性，拢讲伊是采花蜂，一丛采了又一丛安尼呐。这不过是伫咧用形容词伫咧比例而已个。啊，事实上吼，花甲蜜蜂因的关系啊是非常的密切咯。花伊将蜜送予蜜蜂，花也使讲是蜜蜂生命的这个源泉。那是无花啊，蜜蜂因都无生命。不过天下间的万事万物啊，拢是互相相对的，拢有互相的连带关系。蜜蜂伊采蜜，会当延续着因的生命。不过花伊的本身，我那得到蜜蜂的关爱，重视伊得着。花利用蜜蜂采蜜的时阵，将花粉传送出去，花伊才会结籽，另日啊花才会阁开出着更加美丽可爱花蕊果。花甲蜜蜂的关系啊，都好参像是咱人甲社会关系同款。咱人啊，将咱家己的能力甲才华奉献予社会，咱人同款，我那会得到社会的庇荫甲造化果。各位听众朋友啊，你的感想又阁如何呢？咱即阵吼工业社会啊，生活会使讲是加正好过。那是伫咧三四十年前吼，有当时啊，干那要过一只三顿啊，哦，啊都加正困难啦。一粒咸鱼头啊，都爱配咧几啊工就着。三顿啊，那是有番薯签掺淡薄啊白米通食，安尼就算讲是正好啊。相信讲吼，各位那是。

0: 四五十岁以上的人拢会知影才对。啊，即阵啊，生活水准提悬咯，咱人的要求啊，煞愈来愈行入了奢华享受的这个地步。什么系叫做俭？什么系叫做低俗呢？什么系叫做有效呢？有一寡人啊，拢甲放乎袂记啊去。有老爸老母伫个身躯边的时阵吼，唔知讲时代人的可贵。啊，那无成就的，就讲都无成就哩。啊，有成就的人啊，伊就讲时代人是囝，这是义务啦。听后有一天啊，时代人若过气啊，才想要来有效啊。可是啊，主有效，亲不在咯。即阵啊，各位，我过来甲讲一段孝子王德昌的故事，也就是益母丸这味药的故事。在咧明朝的时阵，有一个孝子，伊的名叫做王德昌。王德昌啊，伊拄好出世，才出世一点真久了了哦，因老母就来过身去啊。因的老母啊，其实吼、哦、是一个真贤惠，也即个富人人。伊上台就公布啊，是真有效。对着小姑啊、甲小姐啊，吼，我那真好气，我那真照顾因都着。可惜其实啊，伊自细汉啊，身体都无讲介好，伊有真侪唔敢讲的即个富人人病过。较早农业社会的女性吼，各位实在讲啊，是真可怜呢。因不但吼唔敢抛头露面哦，连破病的当中都拢忍起来，唔敢讲都着。我那。讲袂出嘴安尼，所以其实啊，伊伫第一次有失的时阵啊，大约三四个月当中，就来流散过。各位啊，这款的打击，对着较早的富人人来讲啊，是一件真不幸的代志，是一种啊真残酷的这个虐待过。那是大家大官吼无理解，会产生着真多的这个不满过。都叫我讲其实，因为伊身体真烂，虚心难得，伊个有真多唔敢讲的富人人病。所以讲，伊第一摆有事的时阵啊，出来流散过。其实啊，伊非常的伤心，伊艰苦伫咧心肝内，筋骨肉伫腹内煞保未调。这对着此事来讲啊，这是一种真大的打击。伊悲伤，伊流目屎咯。好家在因翁婿啊是真体贴啊，则温温啊解安慰过。有时经过无偌久啊，此事啊，搁再有新咯。这摆啊，伊非常小心咯，伊唔敢做粗重的工课咯，伊唔敢捏卡尾，连手尾牙关啊，都我那爱三想四考虑过。这摆伊达成伊的心愿咯，十个月怀胎，此时啊，伊就要生产咯。伫较早生产，对着富人人来讲啊，各位是一种的挑战哦，是一种真危险的代志个。生产的痛苦啊，唔是简单啊，忍受会过个。所以较早的人讲，生会过啊是过酒胖，啊那生未过啊是四代棺材崩啊。女性的伟大啊，就是伫个这个所在，并不是女性伊爱生囝哦。女性伊受一种天生的母爱，佮因为啊传宗佮接代，伊必须爱担起着这个重担个。生会过是过酒胖，啊生未过是四代棺材崩，对着古代女性是一种真大的考验个。有时此事伊真可怜。过酒胖，伊却选无着，此时伊却是去选着四代棺材崩哦。此时啊，伊生产哦，伊忍受着真歹忍受的艰苦，伊坚持，伊最后的一分钟，好不容易啊，此时伊生一个查甫囡仔咯。可是此时啊，伊本来身体就无讲介好，伊人昏去咯，伊病会煞病未治过，会崩山就对了。这个时阵，此时的翁婿佫也无准备到临松通佮兴心，可能是医药常识无够，较早交通佫无方便，医生佫在少，此时伊煞脱袂过四代棺材崩的命运咯。此时啊，伊好不容易生一个查甫囡仔哦，却是伊血崩山，病血病袂止。伫这个时阵啊，那是会想赶紧吼啉好的临松通，佫再用兴孝的心。加接落去啉，啊那安尼有可能会救了一条命。但是此时的翁婿啊，伊无这款的医药常识，佮找无医生个，此时啊，伊却行入死亡的命运呢。伫此时要死的进程，伊抱着伊的囝讲：
1: 囝囝，你真歹命，男母啊囝才见面娘娘，即阵都要过来分开了。以后阴阳咱就两隔咯，永远是无法度通见面的机会咯。自从阿娘腹肚内有你了后，阿娘唔敢乌白食物件，阿娘甘愿忍受着病假的痛苦，阿娘连暗时啊伫咧困翻身都有那爱考虑。强仔讲你伫咧腹肚内会艰苦， 阿娘一直祈求上苍会当将你平安生出来。可惜这阵阿娘有哈多通生你的心，可是无哈多通养你的心。娘在九转地下，实在讲是无哈多通面目啊。可是命运给咱母阿囝安排这款可怜的命运。阿囝呀，阿囝，阿娘无阿多通拥有你中代圣人，这是你歹命。阿娘袂当看你中代圣人，这是阿娘无福气。阿囝呀，阿囝，出去应用咱两家，但愿阿囝你出去身体健康无病痛。日晒风吹雨压，日日会当中代圣人。阿娘对你并无介大的要求，只要你后日咱阿大汉。对阿公阿嬷对着你阿爹爱友好啊，佫会当加做一寡行善积德嘅代志，来补充着阿娘嘅罪孽。啊，那阿你阿娘就心满意足咯。
0: 有时此事将囡仔抱予伊嘅翁婿，此事佫再讲
1: 相公，以后就要劳烦你咯。咱囝要甲号做啥物名咧？
0: 王元贵讲，娘囝，你就要好好啊保重身体吼，咱囝。加号名叫做德昌，你看好无？有时此时，伊嘴中哪念德昌，
1: 德昌，德昌啊！
0: 就安尼无声来离开世界咯。各位啊，我拄在讲此时，伊因为伊的身体虚弱，血崩山来离开世间。伊的翁婿王元贵心中的悲伤啊，咱即阵啊，卖去甲形容。即马我大声来甲讲王元贵。伊失车了后，为着请养这个囝大汉，只好聘请一个尼母来请养德昌。有时光阴如箭，日月滴咧过是如流水，一去不回头。十六年已经过去了，王德昌伊已经十六岁啊个。有一天啊，王德昌伊问伊老爸讲：“阿爹，人别人有阿娘，阿我奈无阿娘咧？阿阮阿娘是安怎样啊来死去的咧？”有时王元贵听到安尼，目眶都红了，目屎都滴落来了。两年的夫妻恩恩爱爱，夫唱夫随，妻是遐尼啊贤惠体贴，想未到恩爱日子是遐尼啊紧过。伊日日伫咧思念爱妻，伊无搁再娶，伊专心栽培德昌大汉，来完成着爱妻的心愿。即阵囝大汉啊，问到过去的代志咯，好亲像是伫咧讲同款。王元贵以悲从中来，我那放声大哭。王元贵伊将过去的代志一五一十来讲予着伊的后生王德昌听。王德昌伊听到因阿娘是因为生伊才出血崩山来死去，伊的心肝是真艰苦。伊是要用安怎样来报答着亲恩呢？伊想要友好阿娘，可是主有孝是亲不在咯。王德昌一哭甲真伤心，这个时阵王元贵伊才讲：“
2: 德昌啊，只要你若好好啊做人，哦，拜若有成就，安尼恁阿娘吼，伫咧九泉地下，我那会真欢喜啦。”
0: 王德昌对迄个时阵开始啊，伊就真认真伫咧读书，因为是古代遗珠啊，伊嘛伫咧研究。有一天啊，伊伫咧一本药书的当中，看到一个岩方，叫做益母丸。叶母丸这味盐方会当治疗着富人人的乌黑症，会当预防着血崩山。王德昌伊伫个一本药主任看到叶母丸会当治疗着富人人的叶血症，富人人那是平常时服用叶母丸，对血路甲顾好顺，安尼就袂产生血崩山这种的症头。王德昌伊就开始学医，开始行医咯。各位，较早唔免医书执照。只要若有盐方、有秘方，病那个人医也好，安尼就会使啊。那是即马各位都袂使啊，吼、哦。王德昌啊，伊做真侪药物丸，专门伫咧打掉着富人人的镜头。那是拄着艰苦人啊，伊唔免共收钱救济人就对。有时经过五年了后，王德昌伊出名了，伊无形的当中救了真侪人，伊无形的当中啊做了真侪功德，完了做真侪善事。有一天王德昌一直在睡的时候，他迷茫了，他迷茫到他的阿娘回来了。在梦中他的阿娘说：“
1: 德昌啊，我是你的阿娘，
3: 是你伫遐伫咧怀念的阿娘。你行医救世，是因为思念阿娘，为着要报答着阿娘的亲恩，你才会落去行医救世。你所做的善事，所积的功德，你的孝心。

已经感动天地了。本来阿娘是关在王师城，因为有你的孝心，这阵才当让阿娘放出来，阿娘才当超生，定去出世做好命人，享受着人间的荣华富贵。这拢是阿囝你所做的德行所庇荫的。出去你善事，爱阁继续做，将来你会大富大贵，子孙啊会满堂。阿娘对你请放心，这阵阿娘要来去转世了。

有真侪人吼、哦，真无爱听广告。不过吼、哦，我若无广告吼，无人会甲我买物件。啊，无人甲我买物件，我都无利润。啊，无利润，啊，我就无法度通甲电台买时间。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讲我爱广告啦。吼、哦，啊，我伫咧卖产品吼、哦，拢尽量要卖较俗哩，互大家买会起。因为即卖吼，有真侪老大人吼、哦，拢会爱听咱这旁节目。因为曾建文的广告书吼，大家听讲咧，俄罗斯得志，哎呦，做出事啊！你吼真老讲哦，讲到有人想阮听到到底吼，足感动的爱流目屎哦，安尼哦，有人想我送药去吼，啊，人拢会讲，哎，哦，你真正是哦，哎呦，你真好广告书咧，我无影啦，无影啦，啊，我伫咧电台吼，咱都安尼劝善劝好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劝人做善事，唔当做歹代志哩，哦，啊，所以讲吼。啊，咱爱广告，吼、哦，爱卖药啊！啊，听众朋友，你若下镜头，吼、哦，都啊，我常常伫咧讲在竞争，吼、哦，啊，你都甲我买一罐啊，这个啊，方良三桂百宝丸，嘛，敢若亲像伫咧赞助咱这个电台节目的时间费安尼，吼、哦，啊，咱唔叫迄个经费，他我伫咧电台吼、哦，啊，抗先抗后来利益大家都对，吼、哦，啊，方良三桂百宝丸吼，这罐。药啊吼是大贴药，大贴药吼，方良三桂百宝丸吼，伫咧药册拢有记载都着吼，所以朋友你啦吼啊，有方便因原来当拄啊好，你会当去订这个药册，甲看这个方良三桂百宝丸吼，伊内面的成分是安怎，啊伫咧食安怎的，啊都一种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，都一种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吼，有人讲啊我对来去这个汉药店夹夹袂倒好啊你。无影啦，汗流动夹夹，你就过去转，啊转啊足辛苦的，啊水要下外，水要转几碗，真费气，吼、哦！啊，咱这浓缩的药丸是比用转的药啊低五倍，浓缩五倍药力，安尼伫咧食，分量才有够，吼、哦！所以老大人的腰酸背痛啦，吼、哦，脚骨无力啦，另外阿弟的吼，大人腰脊骨酸到要死啦，吼、哦！啊，骨头无力啦，脚酸手软啦，有当时啊吼，头壳会晕会晕吼，迄、哦、是咱的身体虚弱。咱人少年的吼、哦，身体正勇。啊，即卖年纪一个有啊吼，哇，无同款啦，里面遐伫咧艰苦，遐伫咧酸痛安尼。哪款情形呢？你敲一通啊电话，甲曾建文吩咐方良三桂百宝丸，唔八家的朋友，你先买一罐食食哩，吼、哦，食了未歹。你后摆若要阁叫，一摆买三罐，计效有较俗吼。主文的电话22886610，22886610，有专人甲你服务。也若是我节目当中介绍的六君草，一盒是卖1600吼，一盒1600，专门食降火气的。若要主文的，同款拍这个电话22886610，22886610。

有时王德昌伊一直叫阿娘，阿娘，阿娘，阿娘。王德昌伊醒起来了，哦，原来是一场的眠梦，敢真正是眠梦心。王德昌伊感觉这是事实的代志，个对迄个时阵开始呀，王德昌伊日日行善，伊到尾啊都变成一个名医，伊真正大富大贵，子孙啊满堂了。

这个钱吼是人人爱，不过俗语伫咧讲，君子爱财是出之有道，出之有方。那不义之财，出之有愧。强取不义之财啊，这并不是福。今仔日各位，我要讲个故事吼，故事的名叫做《疏财善报》。这段故事啊，真好听，足有藏身的意义呢。希望各位大家吼，阿伯大家来收听我讲故。啊，即马曾建文啊，就阁开始大家讲这段故事。伫咧明朝的时阵吼，江南啊，常州府啊，有两个秀才，一个名叫做康有林，一个叫做丁国栋。康有林甲丁国栋啊，因这两个人啊，自细汉啊，都是同学，阁是同乡的个。因两个人感情是非常的好。两个人拢正认真伫咧读册，拢希望讲会当功名寸进，将来呢会当考中进士，还是考中状元。可是因两个人已经上京赴考，考两遍了啊，两摆啊，当中名落孙山，榜上无名。康有林伊自认家己的实力无够，写字歹，啊才会考未掉。伊检讨了后啊，伊加强认真伫咧读书，来补充到家己不足的所在个。丁国栋伊就无同款啦，丁国栋伊怨天怨地，伊骂天公无目睭，考试官应当痴迷的啦。伊的字是写着遐尔啊水，所做的文章啊是人人甲学了哦。伊考未了啊，这是真无公道的代志个。伊想讲，这都要用乌西的方法才考会掉。但是伊虽然有钱，佮找无乌西的这个门路。事实上，各位，这是伊的想法有偏差。是伊的实力无够，啊，佫差人一截的啦。实力那是有够，唔免共乌西共款，我那也考会掉。有时时间伫咧过是真紧，三年一摆考期啊，真紧又佫到啊。康有林甲丁国栋啊，两个人都佫烧酒啊，要佫上京赴考咯。因两个人坐船行水路，向京城出发咯。有一天船到镇江口的时阵，因为风雨真大。船啊是小船，遇到大风大雨，都爱靠码头休困啊个。

几米啊，风雨已经停了。康有林甲丁国栋想讲，镇江这个所在也唔捌来过哩，因两个人啊都烧酒啊，出去行行咧过。镇江靠近码头的所在，并无讲真闹热，尤其是风雨啊，才停无偌久尔尔。伫暗时啊吼，却并无讲真侪人出来佚佗。康有林啊，伊看到有一间细间的庙，写文昌庙。康有林啊，伊就招丁国栋讲，要同齐入去拜拜就对。丁国栋讲。这款的小庙是像乡下也无妄想，而且拜是假拜啦。那是要拜，你家己入去拜啦。我待外号等你就好啦。有时康有林，伊就家己入去文昌庙的吼。拜了后，伊看到这间庙是年久失修，香火无旺，好摊像是真凄凉同款。有时康有林，伊心中在咧想，那何伊功名有成就啊？明日啊吼，伊那是路过镇江的时阵啊，伊就要翻修这间文昌庙。现在一直在想的时阵，康有林伊去踢到一个包袱啊咯。这个时阵庙内当中无人，康有林伊包袱啊一个甲拍开看甲真足哩，哦，内中有一百两银。伫这个时阵，丁国栋伊入来咯。康有林伊讲，这个包袱啊吼，唔知是啥物人放进呢？内面吼还佫有一百两银呢。丁国栋啊，伊讲啊，恭喜恭喜啊，这是天要送你的，不过啊，更加有分哦，你多爱一半分我哦。康有林伊讲，这是人判刑的呢，咱都要害人呢。丁国栋讲，讲你自呆就是自呆啦，即阵庙内也无半人哩，文鸟也无拍人的名哩，什么人扣掉是属于什么人的哩？康有林伊讲，判见钱的人吼，一定足足级别啦，一定吼会阁倒转来找啦。我话咱都要等伊，等伊转来的时阵啊，将文鸟害人。丁国栋伊见在心动，一百鸟文唔是小数目呢。丁国栋讲。听讲镇江这个所在土匪是真多，这钱啊，我即马大先甲提来去客栈呢，你即马多只等，等判见钱的人来，安尼比较就较安全，好无？康有林想讲，我那安尼做冇道理咧，有时遐文鸟啊，就安尼交予丁国栋大先提登去客栈过。

有真侪老大人吼，身体较虚弱，食我伫咧介绍的红龙八宝丸，若有耐心伫咧食，有逐工食，有照起工伫咧食，有照分量伫咧食，大家有诶食到身体用起起。所以听众朋友吼，红龙三龟八宝丸是纯中药，是十几味要到二十味诶中药来去提炼诶。啊，每一味诶中药啊，对咱人诶人体啊，拢有真大诶帮助。看你是要食腰酸背痛诶啦，要食头壳会晕会晕诶啦，要食较会交流诶啦，还要食迄啰腰子较无好诶啦，咱吼一罐药啊内底有十几味诶中药，要到二十味诶中药，拢总管会着，拢总照顾会到啊呢。所以啊，红龙三龟八宝丸是大贴药。你若食一罐，都看下你伫咧浸补药浸浸几桶的都对吼、哦。所以听众朋友，曾经问伫咧介绍的红龙三杯八宝丸，我介绍真久啊，对头壳要算算的有二十多年啊，阿老拢无变吼。阿家即马嘛是搁伫咧介绍，就是表示讲有真侪人身体较虚弱的，那听到曾经问咧讲因果故事，搁信仰曾经问会教，人人讲曾经问伫咧讲都实实啦。跟他袂共骗的款啊呢，有的人拢要等于食，食了吼，食一罐会有较差哦，继续食第二罐，食第二罐，佫较差真多哦，佫好真多哦，继续食第三罐，有的食了袂歹吼，啊，厝边头尾都甲阮倒小补啊呢，我帮你叫啦，我卡电话吼，去22886610，我帮你叫啦。有的人吼，拢会做一下好心，拢会代替因朋友，甲我叫红龙三桂八宝丸。所以听众朋友吼，咱人身体爱顾，咱人吼随着年龄的增加吼，目油熬老啦，喙齿花会浮啦，甚至有当时啊，放尿头闪尿尾啦，大家感觉讲身体加虚弱啦，

咱前行吼，咱需要照顾，身体需要补。啊，咱黄龙三龟八宝丸，伊就是伫咧保养身体、照顾身体。吼、哦，咱这是温补的，唔是咧补的就丢。所以听众朋友，若需要黄龙三龟八宝丸，哈、啊，你则直接打电话来咱的服务处，直接甲阮吩咐咨询吼。啊，外口药房无伫咧卖，吼、哦，干那阮用电话叫会。阮有专人甲你服务就对，黄龙三龟八宝丸一罐是400粒装，一罐会当食咧20多天，要到一个月咧安尼吼，一罐会当食咧20多天，食要到一个月咧安尼吼，你着一摆吼食6粒至8粒，你若讲才50-60岁时阵吼，你甲食6粒，啊若讲有70-80岁吼，你分量增加一摆甲食8粒，啊照三顿食吼。你甲食一罐天气，你家己甲感觉看卖啊哩，嘿有影哩。我阿未食黄龙三龟八宝丸之前，身体是安尼啦，哩哩落落。哦，阿即摆一个食黄龙三龟八宝丸了后，啊我有照起工伫咧食，好即摆吼，敢那身体嘿差一早差真多哦，行路会大步，佫有力，腰酸背痛拢无吼。嘿，较早食熬交流，即摆吼较袂遐交流安尼，吼、哦，你就对内心欢喜倒出来。咱这顺中药的无白害，有根据着食药部所登记的就对 GM 药品啊所出品的安尼啊。听众朋友，老师也要爱，咱一罐是1800元，唔八买的朋友都头一摆听到我的节目要甲我买，你吼、哦、先买一罐吃看卖哩，吼、哦、一罐才1800，啊那一罐伫咧吃那都袂歹哩，啊你吼、哦、一摆后摆要阁叫，一摆买3罐，一摆也买3罐吼。哦就比较俗安尼吼，有需要朋友，咱都一支服务电话伫个，你再甲卡电话入来吼。咱服务的电话是22886610，22886610，直接找中间文主文。

友人伊就讲讲我徛伫个文昌庙伫个等，等胖见钱的人。有时等到正暗的时阵，有一个少年人走到正香港啊，对文昌庙就来啊。迄、那个青年人啊，入去文昌庙呀，两粒目睭是安尼青晕晕啊，大粒肝搁在细粒肝一直伫个流，伊好亲像是伫个找物件同款。这个时阵，康友人伊才问讲：“哎，咱这位大兄吼，啊，你是不是碰见什么物件呢？哈？”迄、那个少年人讲：“我碰见一个包袱啊啦，内面吼有一百两银呢。”康友人伊印证的结果，知影讲遐银两都是这个青年人的。康友人讲：“啊，咱这位大兄，你即摆免着急吼，银两是我捡到的啦。”迄、那个青年人听到对方讲银两是伊捡到的，迄、那个青年人赶紧双脚跪着讲：“哎呦，感谢感谢，我老爸有救我啦！”原来碰见钱的人，伊的名叫做赵庆福，伊的老爸伫咧南京府伫咧管库银，唔知安怎用库银出减一百两银。南京府的府大大人讲伊贪污，即阵还佫甲关伫咧狱内。各位较早管库银的人啊，若是碰见钱啊，一定是爱赔；若是无赔啊，就判刑过。有时赵庆福伊为着要救伊老爸，不得已啊，则卖田卖厝啊，要赶去南京来救伊老爸。实在讲，人一个着急，拢会失神；一个无小心啊，煞将包袱啊碰见伫个文昌庙内中。康友人讲：“赵大哥，钱是我的朋友，但先摕转去客栈。”啊！你即马带我来客栈吼，有时两个人相撮呢，就来到客栈的时阵，康友人讲：“丁兄，丁兄，啊，迄、那个包袱啊，是这位大兄的呢。”丁国栋伊讲：“什么包袱啊？啊，这位大兄是什么人？我唔捌你啊啦。”康友人呐、啊，伊撮着赵庆福要来客栈的当中，提一包胖金的包袱啊。可是丁国栋讲：“什么包袱啊？啊，我根本都无看到，啊，我嘛唔捌你啊。”丁国栋伊见财起意，伊有意要反销阿哥。康友人讲：“啊，丁兄，你卖滚生笑啦！迄一百两银是这位赵大兄胖起的呢。”丁国栋讲：“什么一百两银？把伊胖起一百两银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”这个时阵，双方理论啊。丁国栋伊口才比较就较好，做人不阴险奸诈。丁国栋伊讲：“你出去佚佗，我伫咧客栈咧读书哦，你要输出。”

俺个林文亮，这是你做人无清白啦！我伫咧客栈，连看到什么包袱啊嘛无。你若是搁再无赖我吼，我就要抓你去见官，看你有啥物禁忌啦哈！各位好一部大型拍人佮化救人，康友林伊真正无清气啊！伊将包袱啊交予丁国栋的时阵，伊根本都无拍二条。各位听众朋友啊，那准讲是你伫这个情形之下，敢会拍二条心？康友林伊故意，佮无清气你。这个时阵是要安怎样啊才好呢？康友林伊只好提钱赔人咯。可是伊只有六十两文尔尔。伫这个时阵，客栈有带一位秀才，伊个名叫做房志忠。同款，我那是要去上京赴考的个。伊听到康友林甲丁国栋啊两个人伫咧争论，伊一目了然咯，伊心中有数咯。伊知影讲康友林是朴实、有道德、有良心的人。要来有人要霸占人的钱，搁带人要来讨钱呢？对，这其中有曲啊，只是无证据。那拍官司，我那拍袂赢伊。何况科技，我那得要搞咯，我那无时间通好拍官司咯。房志忠伊讲啊，康兄康兄，人家有福，额头三笑受神明，不足的四十两文无我甲你出。各位，天下间的人真正是无奇不有，好人是真多，歹人我那袂少。有人是见财心动。嘛有人是中医所读，康友林一身躯拢无钱啊，伊要如何上京赴考呢？伊个朋友丁国栋，因为怕人佮化救人，我那无爱插伊啊个。丁国栋一带先坐船上京赴考咯。伫这个时阵，拄拄啊熟悉个帮志忠伊讲康兄，我知影讲你是一个有道德佮仁慈个人吼，那是无啥去嫌啊，啊无咱帮者行好不好？路途上的一切危险吼，啊，我来出。我相信讲今年啊，你会当中计。我即马陪你上京赴考。

有真侪朋友敲电话来伫咧问我讲，曾建文咯，啊，你六根草是伫咧食安怎诶？啊，那听无清楚诶款啊哩。我即马吼，搁心中甲朋友讲一下吼，咱六根草吼是伫咧食降火气，火气啦吼。有真侪朋友讲啊，我最近吼气化会浮啊哩啦，气化搁会肿啦，食肉、食东、食西吼。哦，迄几个嘴毛气化吼，有当时过流喙齿灰安尼啦，迄就是火气较大，哦，火气较大。啊，有诶吼是目睭吼安尼涩涩，目睭安尼打扫打扫，甲照镜照看卖哩吼，啊，目睭人吼白人过牵红筋安尼啦，迄嘛是火气较大，吼、哦。啊，有诶时吼啊，暗时啊歹困，啊困诶时阵吼会搞眠梦安尼啦。啊，困未起，啊，那困起吼，就安尼忙东忙西安尼，迄就是咱的脑血，脑血较大。搁再说落去呢，胃血较大吼，胃血较大，脾胃血大吼，伊会引起这个口臭，讲话吼一个鼻足臭的啦，吼、哦，甚至吼，迄、那个嘴子吼，常常安尼卡鼻膏，逐摆啊，伫咧洗嘴时阵吼，嘴子甲吐出来吼，还有啊，那一鼻膏安尼卡黑蛋安尼啦。啊，不怪你讲话会吵啊！迄是咱的脾胃气较大，啊，所以脾胃气较大引起的口臭的现象。各位朋友，食六根草，六根草全部伫咧降火气的吼。也有的时候，也即条做放尿吼，安尼嗯啊，敢那地味地味啦吼。啊，放尿吼会感觉讲安尼骨会疼呢，小块会疼安尼，敢那咸咸个涩涩安尼啦，迄就是吼。咱的啊膀胱会较大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这款情形要安怎？你食六根草，六根草，肝血大，你嘛食六根草，吼、哦、啊，脾胃血大，你嘛甲食六根草，脑血大困未起，你嘛来甲食六根草，六根草专门伫咧降火气的，搁再一项就是讲大便常常会闭结啦，那去啊便所爱苦足久的安尼啦，叫安尼。放假个咪吐大肠头都丢，有诶放放诶吼，佫会加费时啊！哎吼，大便拢爱打壳壳安尼啦，啊即吼，就是火气较大。大便若要吼会通，一定爱降火气，大便就会通，就会软安尼吼。你都爱食六根草，六根草一摆三粒，照三顿食，食饭饱食，安尼就可以啊。你甲食两羹啊，经济看卖哩，吼、哦。嘴袂苦，袂臭，嘴子袂卡袂高，暗时也加正好困，大便阁会通、哦、甚至气化袂浮安尼哦，啊，做得起吼，啊，这条做人吼、哦、精神比较好诶，所以讲咱人上惊火气哦，迄个暗时啊，常常安尼无啥面诶啦，迄对肝脑唔好安尼哦，所以讲你都要食六根草，有伫咧加夜班、加夜班啦，阴阳倒换啦，我、哦、像这种会搞火气，迄影响咱的肝上厉害哦。肝血大，食六根草足好用的，青草啊提炼的哦。各位朋友，你若要爱吼、哦，咱一盒是卖1500块哦，一盒1500。啊，若是讲唔捌食过的朋友，先买一盒食看卖哩安尼，食了袂歹呢。啊，你再阁继续做份三盒吼、哦，三盒至少较俗就对，大家拢算会好哈。食饭饱食，一摆甲食三粒就好啊。啊，若讲到火气大较足严重的吼，你暗时要困，阁加一摆安尼吼。外口药房无伫咧卖，老师要切针跟门只买会着。立根草、六根草，主文的电话22886610，22886610，阮有专人甲你服务甲恁兜。

时间就已经过足紧的哦，讲无差两句，话讲无两差，这故事哦，时间到啊啦，因个坑声坑号的故事，将军马声吼，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，西欧娜娜咯。那么真感谢朋友伫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个坑声坑号的故事吼。咱节目当中啊，伫咧介绍的产品吼，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，虽然咱节目煞咯。不过咱电话吼，拢有伫咧为大家服务。即摆还佫早早无用咱敲电话，你敲换卡拢无要紧啊哩吼。早起卡、啊下晡卡、阴暗卡，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。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，22886611，22886611，对啦，即个就是曾建文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。啊你电话若敲来吼。我甲你留地址留名，哦，真紧啊！这波会当甲你服务甲领导就对，哈、哦，22886611，咱这个节目啊，黄杨三桂八宝丸，啊，甲这个六根草两项，甲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，多谢恁大家收听，希望伫下一摆同一时间，那、啊、听曾建文的故事听了未歹，别个继续听落去。